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Yes。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4: 好，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个新朋友 Ellie 吗？ Ellie 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好，那么他说呢，这个是有一个青春的回忆哈，这个刚刚我们听到很多西洋的这个经典的歌曲，哎，大家都会想到了从这个求学的阶段曾经的那种青春的活泼，还有那种赶功课啊，那种有时候你知道在之前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串流啊，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是用那种广播开着那个声音，然后呢陪伴着自己好像挑灯夜战的准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的那个记忆性呢是相当大，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广播它最后呢它会没落啦，啊，它是一个黄昏的那个产业啦，啊，夕阳产业，什么黄昏好像还蛮美好的，夕阳产业夕阳也无限好。其实呢最重要它的最基本就是声音，其实声音它没有画面的情况之下其实最容易进入到人心，因为它有很多的在大脑当中一些的想象，啊，那个画面是很深刻的，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同样的资讯用看的跟听的，其实最后听的只光是用听的那更能够进入到人心，而且更多的去思考，所以广播的陪伴很重要哦，所以希望呢我们都能够陪伴的长长久久的啊。好，那么常常就会记得那个谁呀，啊，又在那边唠叨叨念啊，对哈，啊，所以呢广播的声音呢其实是会陪伴很久，所以呢即便你不愿意还是要必须要把水拿起来喝几口，因为呢郑晴会唠唠叨叨的念你哦。好啦，一郎还有 Tess 老师以及立帆都欢迎你们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瑞腾。对，现在那个因为天气啊会比较是属于阴阴雨雨的，所以呢整个温度呢也都会下降啊，所以瑞腾也说诶好像有比较凉快一点。这种天气呢其实尤其到晚上更要注意一下，如果还在继续开冷气或者是开电风扇，记得还是要盖个被子哦，好不容易这样的话很容易会感冒的哈。好啦，前兵说呢要返校咯，返校日有些同学很心虚哦，因为作业还没有完成哦，好所以呢是不是有些的小宝贝现在很紧张了啊，好赶快赶作业啊，因为要准备开学了，慢慢的开始要收心了。好，那么都欢迎大家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啦，或者是跟我留言呐，啊，许多朋友都找很久哦，啊，大家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么在这里留言，在那个 messenger 那个地方，一个闪电这个地方留言，都欢迎大家啊，那个可以跟我分享。那当然呢，这个在粉专里面有很多的 po 文啊，这都是呢在节目当中有些的来宾他们的分享一些的资讯，我就把它放在上面。那您可以选择在 pocket 上面收听啊，那么或者是呢我的留言区里面也会放音档，希望大家能够方便点选啊。有些的那个包括了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感触啦，那种生活的资讯，也会把它放上去。都欢迎朋友们啊，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能够稍微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听一些可能之前想要听的访问啊等等，可以上去稍微看一下啊。那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祝福，我每次会这样讲，因为呢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法律，有时候需要亲子的关系，我有时候呢需要生活哲学啦。或者是像在今天我们再次连线到郭慈安老师，谈到失智医疗的医学的所有各个的资讯，或许呢我们在某一个生活的阶段，哎，刚好需要这些资讯，有一个新的学习，又更有能量往前走啊。所以呢我都会觉得就把这个祝福我们传递出去，能够分享出去的时候，更多人得祝福，能够让我们这个宇宙的小分子哇不断的产生一些的能量，也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更能够不断的跨越更成长，我们都一起在学习成长啊。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哦，每一篇的 po 文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也都可以

认真的去听一下啊，那么我们可能有些的资讯，好，那么陈美都说啊，每一集啊都会认真的去听，真的好感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学生？所以我都说要给他那个好宝宝贴纸哈。好啦，来这个在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哦，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大家也有发现到，尽管台湾分台的粉丝专页最近 po 文比较这个比较热络一点，有没有哈？好，那么有一些资讯也可以在我们的景广台荣分台的粉丝专页哦来看到，尤其呢是我们在这阵子啊有跟大家提醒到9月15号是我们捐血的这个日子啊，所以先把这个时间先空下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大家也都会听到了有一些的访问，我们非常谢谢许多的这个赞助的厂商。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一起在做公益啊，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看，来听听看有些创业的历程，还有包括二代创业啊，那么还有包括了就是那个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上一世代跟交给下世代，这个下一不是下世代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些的心情啊。其实我们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聊聊天啊，啊，有一些的也是不同的想法啊，我都觉得这都可以，可能在有时候我们可能某些的工作职场上面突然有些卡住了，诶，刚好有某些曾经走过的人他有一些的观念可以提供啊。好啦，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资讯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9月15号先把这个时间空下来，是我们捐血，那我们的景广台荣分台粉丝专页啊，也是在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篇章啊，能够让大家能够来看，大家也麻烦可以上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在电台当中我们所要呈现给大家的，或者是我们有些的活动需要让大家知道的一些资讯，也都欢迎大家一起的来参与哦，好不好？好好，所以呢有一些的粉丝专页啊，都欢迎大家能够上去浏览，因为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这个在滑来滑去的有一些的文章啊等等，有些选择可能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说常常你会用了两个小时看了很多东西，但是呢看完之后心里有点空空的，那就代表我们可能再重新的再做一些的选择啊。那如果说呢你发现啊这个可能看一些影音啊，看完以后哎呀好像这个时间好像就这样子没了，好像有一点点也空空的，哎，那我们也可以再多做一些的选择啊，不断的调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一点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哦。Alice， 早安 ，Alice。

0: 修的第一名。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61线的地方，南下的 138.7 大安路段路线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英才路慢车道，外侧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特别注意了。国道路况爆火力灾，来来来，我是江坤姐妹，欢迎妹妹真情。
1: 我是姐姐苏玲，
0: 有没有？马上立刻，
1: 好顺，
0: 很顺，好顺，顺顺顺顺顺。
1: 我刚刚想说啊，要先称赞你，还是要先接下去？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就是想说要先称赞你很棒，还是要先？
0: 你说我有记得
1: 讲完
0: 啊？对，你说我记得这句话对不对？
1: 对，好厉害哦！
0: 因为我怕我会忘记，你知道，我在脑海当中已经盘旋了，那个忠孝东路已经走九遍了。
1: 脚会酸，这样脚下次打折就好了。
0: 我想说我赶快讲出来会比较好一点，你知道，欸，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一种，真的就是那种有时候
1: 反射动作。
0: 还有就是当我们内心里面越担心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就越容易出错。
1: 对对对对对，哦，我懂
0: 你懂齁，哦，好，这个可以讲一篇的那个这个分享齁，哦，好，来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来来来，
1: 欸，其实，来今天的话，看起来虽然就是天气的状况没有很好，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就是目前主线的状况都还不错。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在国一南下过了丰原，这个车速稍微一点点慢而已，没有到非常的回堵，那就是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车潮这样子。那目前呢是比较明显有回堵状况，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快关出口这边呢，看起来就是接近这个匝道的时候，整体的行车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一些。那回堵的状况跟早上比起来是已经有比较恢复正常，只是说还是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这样子。
0: 全车多吗？好，我们都是纯车多，
1: 对，今天目前看起来是纯车多这样。好，那因为今天施工比较多，我们留一点时间给施工。首先的话呢，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个已经在施作的工程，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道三号南向，在 183.8 到185公里处，在沙路这个路段呢，在外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护栏的设，就是新设作业，就是我们要新装一个护栏上去这样子。那整个施工呢，因为它其实是每天都会进行，那通常每一天的就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施工每天都会进行，所以可能大家近期有行经南下沙路路段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在外侧车道的工程这样子。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是还没有开始的工程，也是来跟大家做个说明。首先今天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造桥地方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题外话一下，这个工程啊，其实也是每天都会进行，只是说不一定是同时封双向，有可能今天先封了北向，明天再封南向，但也有可能就是两侧南北双向都会同时封闭，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请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留意一下这样子。
0: 是，好的。
1: 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40到 158.8， 也就是过了铜锣沿线到后里路段呢，则是今天会在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来进行

0: 设备的维护作业。那再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46.6 到 144.8 过了三义接近铜锣路段，这个地方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今天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在内侧的车道呢会进行一个猫眼，就是我们第三那个猫眼的增设作业。好，再来的话是在国三的北上，哇，这个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哦。
1: 是
0: 国三的北上在 197.4 到 195.8， 也就是大概可以算是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啦。北上的内侧车道今天会封闭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北上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应该说不管南北双向啦，彰化系统这个路段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那也因为它有就是要看是要接往国一，或者是从国一汇入嘛，所以今天北上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可能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会有造成一些回堵的车潮。那包含就是您如果是从国道一号接往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也有可能会被这个施工影响到，所以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再看一下我们这个1968的小地图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比较临时要出门的状况之下，就是赶快瞄一眼那个小地图，其实就可以大概知道现在的路况这样子，给大家做个参考。然后在已经出发了，在路上了，那我们就听警广，
1: 哎呦，很重要哎，
0: 对，双管齐下，这样子我们稍微知道一下现在哪边大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去机动的做我们路线的调整这样子。
1: 嗯哼，对，所以你们高速公路的1968那个App 里面会有那个网络广播，那就是可以去听听广了。对，
0: 我有时候就会偷偷听一下，有时候就想说，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是你，我就先
1: 哦，真的
0: 哦，听一下，
1: 是哈，不用偷偷，可以大方的听，然后转到十，那个音量转到十，越大越好。
0: 太大声了，太大声了。
1: 好
0: 好，那再来，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有两个工程哦，一个是在国四的东向的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今天会封闭进行墙面的修复工程。另外呢，是在国道四号双向在丰原三号隧道呢，隧道的内外两个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所以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施工也是比较复杂一点，大家可能在经过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嗯，
0: 好，再来哦，我们今天晚上施工非常的多。
1: 对，今天晚上哈，好，
0: 对，来，我先跟大家说几个目前没有接获到要取消的施工，就是可能因为今天还刚开始而已，所以有没有要取消，可能我们就是晚一点连线的时候再跟大家做说明这样子。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今天的晚上的施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分别会封闭的是国一北上园林入口，然后是由西湖方向进来的匝道。再来是国三双向的民间入口，还有呢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由神冈方向过来的神冈入口，这三个呢都是在晚上九点会开始进行的。那接下来呢，在晚上十点开始进行的施工呢，则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入口，也就是说晚上十点过后，南向王田交流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不能下也不能上。大家可能就是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从南屯，因为王田再下来就是彰化系统，然后才会接到彰化了嘛，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近由这个南屯交流道就是离开高速公路进入国道这样子，大家考虑一下。
1: 哇，这个路况很重要哦，这个路况非常重要。
0: 对，就是完全没办法过，就是也不能硬，本来就不能硬闯啦，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通过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我们晚上十点还有另一个也是在王田交流道，这个是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是不能通行的，也就是说今天只有国一北上的王田入口还有王田出口往大渡这两个匝道可以通过。那相关的一些改道的这个建议的路线呢，我们有公告在1968的网页上，那个刚刚提到的1968 App 也看得到，大家可以再稍微去了解看看，就是参考一下这样子。那还是 我

0: 觉得就是讲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以这个王田交流道施工来讲的话，可能如果您是住在国道一号周边的驾驶朋友，可能从南屯走会比较方便一点点。那这个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1: 哎，你王田那个我没看到啊，还是我眼睛怎么花掉了？我刚刚在找那个王田呢、欸，南
0: 来，我
1: 屯。
0: 现在马上也来找找看。
1: 结果大家都开始一起去找那个找寻的动作。嗯，我跟你讲，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台74线的
0: 好啊，
1: 好
0: 好
1: 讯
0: 啊，
1: 息
0: 好
1: 哈。
0: 啊。
1: 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哦，时速比较慢。哎，反倒是国道哦，国道的表现非常的亮丽啊。这个现在
0: 谢
1: 呢，
0: 谢。
1: 都是不客气哈。好，现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希望呢，我们的股市不是绿油油，是我们的路况是绿油油，对不对哈？就可以顺畅
0: 没
1: 一点
0: 错，
1: 了哈。好，来，
0: 没
1: 国道一号的
0: 错。
1: 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不等，还 OK。好，那么大家小心通过就好。好，现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大致是这样。啊，五零一五吹掉不？
0: 我吹的问题在哪里了？
1: 为虾
0: 它
1: 米？
0: 被吃掉了，我现在在马上
1: 是
0: 把它
1: 第一
0: 封
1: 页，
0: 到回
1: 还是
0: 去，
1: 第二页，还是第三？
0: 可
1: 因为
0: 能会要在第二页了。
1: 哦，安内哦，好，阿弟恭
0: 对，
1: 喜，第都比的第。我第二页我没看到啊，不要
0: 你
1: 紧，
0: 要把它重新整理看嘛嘞，
1: 哦，第二号，你
0: 哇，
1: 看这个哈，的确，
0: 啊，
1: 好，
0: 没
1: 我
0: 有，
1: 看
0: 我觉
1: 到
0: 得这
1: 了，我
0: 个就
1: 看到
0: 是
1: 了，嗯，
0: 我们要互相提醒，
1: 是
0: 因为有时
1: 是，
0: 候真的太多东西会忘
1: 资
0: 记
1: 讯
0: 了。
1: 啊太多了哈，好，所以我看到了，就
0: 对，
1: 是今天晚上10点钟很重要的哦，好，27号就是今天嘛，王田南下出口北上往乌日的出口匝道封闭，就重要。哎，我还看
0: 也
1: 到一
0: 最
1: 个，
0: 重要。
1: 应该不是你们的辖区，那个
0: 您说说看。
1: 东山服务区的厕所今天要改。
0: 哦，那个，对，那个不是我们的辖区，但是，对，我也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所以呢，还是可以上厕所嘛，对不对？
0: 来，让我
1: 哦，但
0: 马
1: 是呢，
0: 上
1: 就是要到其
0: 了
1: 他
0: 解
1: 的
0: 一
1: 替
0: 下。
1: 代厕所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大
0: 对
1: 家
0: 对，
1: 去
0: 要，
1: 服务区就特别注意了，嗯。
0: 对对对，就是要去，就像我们有时候像。刚刚提到施工封闭嘛，那我们就是要走一些替代道路。那像厕所整修的话，我们也要去替代厕所这样子。
1: 是，对，好，所以呢，这也是要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哈，让大家能够稍微方便一点，哎，OK，好，保安哈，哎，那个
0: 我想，
1: 国三的
0: 说您说，
1: 竹山到民间，好，是不是也
0: 是。
1: 是有工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吗？
0: 我刚刚漏讲了，我漏讲了，对不起，来补充说明一下。
1: 好。
0: 好，这个北上的话呢，它是在240.5到237.9，刚刚提到的竹山到民间路段，在外侧车道目前是封闭做这个路面的维护作业。谢谢，谢谢。
1: 不客
0: 刚
1: 气，不
0: 刚
1: 客气，我们互相互
0: 就是
1: 补。
0: 不小心眼睛闭起来没有看到它。
1: 哦，你眼睛闭起来，你还可以讲那么多路况，我才很佩服你啊、哦！喝啦，明仔载喜力吗？
0: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沙德尔台风对吧？
1: 是，
0: 对，
1: 对。
0: 沙德尔台风，就是因为它其实路径好像有一点点靠近台湾啦，所以稍后气象局的部分呢，它会发布一个海上的警报。那因为我也不是气象专家，那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尤其可能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朋友，那可能在行车上，不管是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高速公路都一样，都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雨就是突然就下下来了，然后大家会好紧张，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尽量不要紧张，然后手一定要握紧方向盘，然后
1: 对，
0: 也尽量。不要太过依赖辅助驾驶，
1: 没错，没错，
0: 尤其是在这种就是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因为辅助驾驶它好像没有办法完完全全100%的侦测前方的速度比较慢的物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再多加留意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
1: 呵
0: 谢谢大家
1: 呵，
0: 哦。
1: 来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啊，我们就明天见喽哈。我是交
0: 好，
1: 控
0: 我
1: 姐妹花
0: 们
1: 的妹妹真情，
0: 恭喜姐姐收礼
1: 明
0: 金。
1: 仔再给喽
0: 好，
1: 哈，呵呵，
0: 明
1: 拜
0: 仔再见，
1: 拜。
0: 拜拜。
1: 被电力咋备婚？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40，还有呢德芳南路。

到五峰家哦，车马是就贼就贼哦，哎，碎了哦，好唔好？后来那个正德哦，正德说什么？国道三号快关路段，好哦，他是说呢，国道三号的快关路段。

玉馨是新朋友，来来，玉馨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要准备听那个新闻了哈，准备好了，郑钧、雅琴都一起来，仁德也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欢迎玉馨，好，来8: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昨天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3: 都。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严厉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议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5: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仗法纪。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7: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

0: 处
1: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好，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那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0: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成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成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5: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四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8: 如果呢在行车往南走的话啊，尤其是嘉义以南，更要注意，可能在天气上面啊会比较容易下雨啊。那么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中部以南，尤其是在嘉义以南，更要特别的注意下了。好，台风本身的环流内呢，风雨比较明显一点啊，大部分都是在海面上通过。那最主要是台湾这一次呢，主要是落在台风南侧的外围西南风的范围当中。好，而且呢，西南。

风它会随着台风靠近啊浙江，而且不断的增强。所以呢，在这几天如果要旅游的话呢，到国外旅游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状况。那迎风面的中部以南，今天的降雨啊又会开始渐渐的增多。明天的西南风呢也会比较明显，中南部持续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嘉义以南更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好，那么这是呢有关于在台风方面啊，它其实已经有点偏西移动，靠近了大比较靠近了中国浙江沿海一带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0800-123。来，江市风一刮，看秋啊！

最好听几首歌，江志峰 So Anyway Come To 啊。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这个大概呢也都是落在40。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恰马西就。救贼哦，素媛高赞哦。好，素媛说在沙田路二段310巷口有一辆白色的轿车故障停放哦。好，这是呢在沙田路二段310巷啊，非常谢谢素媛。回家爱塞里哦。太佑说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46，好，铜锣路段吗？这里呢有修剪的那个路树修剪工程哈，请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非常谢谢太佑，明府也欢迎你哦，还有嘉义。

0: 李小花的歌《心中痕》。
1: 这是感觉像台八线哎，不是那个心中痕哦，是心中有痕迹的痕，心中痕应该是魂啊，心中魂啊，要不然我想那个心中痕，哎，真的呢，大家会说啊，台八线啊，那还有一个手势叫做台三线，对不对哈？那个台三线的那一首歌曲呢，也还蛮好听的哈。

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广播上面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字幕啊，那个语音啊，音啊，有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听得这么样的清楚了。好，既然我就说到了台三线，来，这个我印象中有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呢，那个是由现在这个黄飞还有秀兰玛雅跟王瑞霞啊、哦、这三个人一起唱的台三线的瓦牛月光，哦，月光是瓦滚瓦光，好，那个月亮呢才是瓦牛嘛啊、哦。陈梅，祝福你哦！哎，珍珍说彰化在下雨了，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记得把大灯打开。

就好听一首歌，黄飞、秀兰、玛雅、王瑞霞所演唱的歌《省道台三线的月光》啊，他没有那个省道两个字啊。如果说您是要去找这首歌的话，直接歌名叫做《台三线的月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三号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北上 213.4 过了五峰路段，路肩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特别注意咯，这是呢在北上的 213.4 过了五峰系统，路肩小客车抛锚。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有工程，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也就是过了金茂八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国道六号有一起路况啊，就是呢在国道六号往东 14.3 往埔里的方向，国道六号往东就是 14.3 往埔里靠近国信爬坡车道，一部大货车故障了，这路段呢现在在下雨，南投现在在下雨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国道六号往东 14.3 往埔里靠近国信爬坡车道大货车故障。桂荣，哎呦，玉胜是什么？玉胜说哦，现在呢天气阴阴的要下小雨，玉胜你在哪里？你的位置南投、苗栗还是台中呢？对，还是要多喝水哦，谢谢，好，谢谢提醒哦。

0: 广路话导航，先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8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46.5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4.3公里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9:03，我是郑晴。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非常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我们接获到一起在北上的 213.4 过了雾峰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213.4 过了雾峰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也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好，那么今天9:05，我们郭慈安老师已经在线上等喽。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附一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慈安老师，在我们的线上。刚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跟我说很期待这个老师呢再次跟我们来分享，而且呢可以把音档放在 Podcast 上面。会的会的，我会把上一次就是星期二跟今天的音档都会放在 Podcast 上面我们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的来

0: 分享一下来，甚至呢一起去理解，当家里有家属呢，这个家人呢失智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啊？老师好，我们邀请到郭慈安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老师，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处在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你知道，这个又要照顾长辈，还有孩子，还有自己还要怕病，哇，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对
0: 啊，尤其呢，我们其实呢都很希望能够透过许多的分享，可以让人更多的去理解，甚至去接纳啊，当家里面有失智的家人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个辛苦，有时候我们自己连家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啊，就像我们在前几天在讲到说，有时候呢，家人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性格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但没有警觉性，所以呢冲突不断，一直到了一年多以后才发现，哎呦，好像歹鸡爪雕必须要看医生，那个整个提早治疗或是提早去发现的那个黄金时期就已经过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失智症其实有一个叫做十大警讯，大家也都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因为我们脑部就像其他的器官在退化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可能只是认东西、想事情、记忆啊这一类的东西，可能慢慢慢慢会有时候记不起来。那我们都常常会以为这个就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但是呢再过来就是有可能是记不起来导致到生活上会有问题，譬如说他可能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或是你跟他约定的时间、约定要做的时间，他都会忘记。那这有可能是从注意力就不集中开始，根本没有听清楚，记进去脑子里。然后还有就是说，记了，但是呢，他的脑部开始产生变化，是存取不出来、拿取不出来，他就忘记说，哎呦，你有说过吗？这样子，那就会导致很多的家人开始产生很多的误会或是冲突，譬如说常常有时候。如果家人的对话当中会说，哎，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或是妈，你怎么又忘记了呢？或是说，哎，我不是怎么样告诉你，你怎么都没有做呢？还是什么这一类的。如果每一个家庭开始产生这一类的这个变化，或是长者在跟你讲事情的时候讲不清楚，讲不出阿姨的名字啊，或是说她到哪里去啊，然后都用这个啊，去那里啊，这样子代名词在说跟你对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警讯了。
0: 嗯，老师，那这样的话我就很怕啊，很警讯，我这也是忘东忘西，我还把钥匙冰在冰箱，我怎么办呢？我也会担心我自己。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真的是记性不好，可是有时候什么叫正常老化，什么叫做这个是有失智症的这个前兆，诶，这个会担心诶，老师。
1: 是真的会担心，除了我刚刚说过的说对，会担心说自己忘了会做的事情，诶，怎么现在忽然间不大会做，像我很会认路哦，前一阵子因为真的是太忙了，然后那个竟然走错路，我就觉得说，诶，不行哦，这个脑已经负荷压力过大了，要休息一下。的确有时候对，那但是如果就是说跟以前比，每一个人都是跟自己比，就是过去不会发生，但是现在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加上其实还有一项我们都以为是记忆力的问题而已，还有刚刚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的性格开始改变。什么叫做性格改变呢？譬如说他很急躁，以前就不会这么急躁，或是以前也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因为急躁跟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不同的脑在额叶那个区块是在控制的，所以脾气啊、个性啊开始有一点点，我们台语说那也撸来撸老还灯这样子哈，然后或是说加上刚刚说的那些记忆啊、语言的都有一点点退化，建议就是进这个公照中心或是医院哈，找这个神经内科或是身心科来做一下检查。我想跟呼吁民众，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诶，是不是血压高、血糖高，我们也是会进去这个诊所哈，这个就是门诊看医生，然后检查是不是有这些慢性病，有了就赶快来防治与疾病共存。那我们现在面对失智症其实也是一样，不要害怕，它就是一个脑部也可能开始退化，那我们早期赶快发现的时候就跟慢性病一样，可以与疾病共存，然后而且共存的其实很好，然后不用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害怕担心这样，拖久了其实没有好处的。
0: 可是老师，我觉得我比较安心点，因为你跟我讲说呢，刚刚有讲到说频率的问题，因为我是常常频率都会忘记，所以呢我突然记得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哎呦，你怎么会记得啊，我突然就觉得好像哎，好像也还好。不过呢就是还有包括脾气性格，如果说你都是一致的话，至少说大家也不要说过度的紧张到忧郁，对不对？就是说是有一种好像突

0: 然的变化，慢慢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哎，这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警觉性。不过呢，这时候
1: 加上生理的作息，哈，加上还有一个生理的作息，就是如果睡眠也一直都睡不好，或是说他开始白天在睡觉，晚上起来，好，日夜开始在颠倒这一类，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长者自己在家里，那他也没有一定要去上班，或是固定时间一定要做事，所以生活作息就开始转变，然后晚上都睡不好，中午要睡很久，这些东西都是会导致不是说一定会失智，但是这些的生活习惯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脑部的这样子。
0: 所以老师，我在想到说有时候我们都会疏忽一件事，我们都会觉得失智好像等于老年人，其实不一定，现在其实很多年轻化的这个部分，能不能请老师也跟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就是说当有些年纪，大概你们在接触到的大概年纪通常是几岁开始，我们就说的年轻化比较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的。
1: 好，我们现在有这个年轻型失智症，那基本上就是65岁以下的人都统称是年轻型失智症。那年轻型失智症其实也分两种，就像平常的失智症一样，有的是因为退化，所以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但是也有可能是血管型，也就是说他可能小中风啊，或是说有一些血的阻塞，过去的生活习惯如果饮酒饮得很严重，睡眠就是都作息都非常的不正常，加上他有三高，也有可能就会提早有失智症。那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诊断的原因其实还这个全世界都还在研究说，诶，为什么会有年轻型。那的确我们也会发现说有大概40-50岁比较常发生，特别是差不多进了50以后，那有时候呢在工作的场域上就会发现说，诶，怎么老板交代的事情我越来越记不住啊，那同事的名字我也叫不起来，人家跟我打招呼我有可能，诶，忘了这个人是我认识的人，那可能就是这个都是这个失智症的前兆。那所以呢年轻型失智症的确呢是这个现在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个谜啦齁，但是呢如果脑部会提早的开始产生变化，或是过去年轻的时候实在是生活作息饮酒抽烟喝酒高血压什么，这些都有可能一并导致这样子。那它的盛行率其实没有很高，大家也不要害怕，但是的确呢年轻是会发生的，不是不会发生。所以往往我们有很多的年轻型个案啊，都是等到真的很严重了，譬如说在职场上这个被那个老板这个已经这个警告说，你再忘记，你再不知道怎么做，你原来都会做的事情怎么现在都不会做，那真的我们真的是可能要把你这个资遣掉了还是什么。有时候都是常常等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事情大掉了。那但是现在呢台湾的确在从劳动部呢还有这个卫生福利部其实有一起来合作，如果你发现说，我年轻就开始有这些失智的现象的时候，其实都有求助的管道，然后因为失智症也是身心障碍的一环，所以某个程度是有保障他的工作权的。但是呢就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往往看到很多的个案就是自己扛，害怕人家知道，怕丢了工作，然后没有求助，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时候才求助，其实很多政府的资源跟帮助都已经太晚，然后就很惋惜的就被资遣掉，或是就这样子丧失，在50几岁的时候可能差1-2年就可以拿到退休金了，但是却要被迫离开职场这样子。
0: 可是老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有在职场上面我们都是要更进步。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在推那种不离职照顾嘛，
1: 对，
0: 那其实还有包括了友善企业，可是这个友善企业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企业变友善，社区变友善，其实跟我们的个人或者是在公司它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什么样，包括了失智它可能也许多多少少有些人他的确他会担心他已经有发现自己好像有失智的状况。我忘了前两天我才分享到有位名人，他的这个照顾者他就发现他自己也有，可是因为他在工作当中，所以他不敢讲，所以他很辛苦很辛苦。那比如说像这种友善的企业跟友善的社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且呢我们才在讲到说前阵子不是有在发起那个失智的基本的那个专法吗？对，就是到底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而且像这种就是失智症的基本法能够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还有在整个我们整个国内里面有些照顾者照顾这个失智的这些的家人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待会儿

0: 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好，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中市的河南路，也就是市政北七路到台湾大道的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市政北七路，老师，北七路，这个其实啊，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想说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下哈？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名字哈，会让人家觉得哎，听起来就像呢，就像我们，我记得老师，你是不是有在讲到说，我们不要说去看什么精神科，然后是要去看什么？比如说你之前是不是有在提一个什么心理咨商？不要说去看心理咨商，是去跟人去聊一聊，你还记得吗？是不是有记者问你这件事？
1: 对对，譬如说照顾者啊，如果真的照顾得很辛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我们国家有这个照顾者的这个心理协谈，
0: 对，
1: 然后大概6到9次免费，然后可以呢去好好的聊一下照顾的辛苦。有的时候有些照顾者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譬如说为什么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扛，然后他需要在这其中找到一些意义，或是如何跟家人去讨论说我们怎么一起来照顾分工。那有时候是因为自己觉得责任很重，他觉得子女就应该要照顾，但是呢自己其实撑不住，或是有时候呢照顾长辈，那其实长辈呢有时候传统的这种长辈或是过去他们的家庭的关系，可能长辈就会要求很多，甚至情绪勒索，你不照顾我了是不是，我养你养大的呢，这样子。
0: 对，
1: 那所以他常常会陷入在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那所以呢其实事实上在长照 2.0 现在 3.0 家庭照顾者呢其实有这样子的免费的服务，各县市都有这样子，那他们就可以跟心理师聊一聊，然后在心里面就是自己不要自己纠结在这个越来越闷，然后越来越怨叹这样子，然后一方面生气又一方面觉得很无助，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这些情绪都可以得到缓解的这样子。
0: 有时候是一个语句的转变啊，说去聊一聊跟说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那个就不一样，那个完全不一样。就像呢有些那种失智的长辈，你会怀疑他是长辈，但是他不愿意去看医生，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他，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也是跟理解接纳还有我们怎么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议题，这是很重要。所以老师比如说像是我们回到了刚刚提到的跟失智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我们现在包括了我们的企业，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社区，我们都说要友善，还有在之前呢我们就一直在想要说要怎么样可以推动失智症的基本法，这到底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呢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好，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齁，有人常常说夫妻结婚之后呢，那可能某一方就觉得说我要改变他的行为，这个马桶为什么齁，男生马桶为什么用了以后不会贴心一点点的把那个马桶盖拿起来这放下来呢，让女生可以好好的上厕所。很多夫妻都会说一辈子想要改变对方的行为，但是到老的时候发现说啊，原来他是改变不了的。我就用这样简单的一种例子来告诉大家，所以失智症呢其实是本人当事人呢可能自己没有在太大的一种感受，我们常常会说他没有病逝感，所以不管是从家庭或是刚刚说企业或是甚至整个社区邻里邻居啊公寓大厦啊什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原来这个病症就会让当事人自己以为自己还很正常，但是其实他可能会忘东忘西。那他忘东忘西这一件事情他自己没有感觉之下呢，我们旁边要怎么样来辅助他？譬如说如果他真的需要去就医的时候，那家人带不去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他像我们医院就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就是他可能会去看心脏科，他可能平常会到这个高血压去拿高血压的药，或是呢他甚至会进医院愿意做健康检查。那我们呢就会跟医师套好，跟我们的健康检查套好，就是说诶，今天呢我们有加送一个脑部健康检查，那这个脑部的健康检查其实就是跟家属一起沟通好，我们就来挂这个神经科或是身心科来做一个简单的失智症的评估。好，那这样子的话家人可能就比较容易的被带进来，他不会马上被威胁。因为很多家属们呢可能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诶，你是不是失智了妈，我带你去看失智，我去叫医生来帮你诊断，那这样子的话术呢常常就会开始产生冲突。
0: 太直白了，
1: 对，他一定会说我没有，有的

0: 怕你自己去看，要去看你去看，不是我去看这样子。那第一步就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一定会越来越防卫，越来越抗拒。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建议说，诶，如果旁人，我们自己的家属，或是甚至邻居，然后呢，其实邻居的话，可能可以给那个家庭，诶，有这方面哦。听说呢，台湾现在有140家的医院都有失智工照中心，那先跟失智工照中心联络，看怎么样可以把家人成功的带去做检查。那这个就是我们推动的叫做社区友善。然后如果长辈容易走失啊，或是说可能有时候会误认啊，那我们就不要故意拆他的这个，就是戳他的这个痛点，就是说啊，你把我认错了，还是见到他就要一直问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记得我是谁吗？其实对于很多的失智者来讲，这可能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可能就会跟他们的打招呼，那打招呼确实很重要，可能打招呼的方式就会变成是，诶，我叫郭慈安，我是你邻居啊，你记得吗？这样子，你先自我介绍，然后请他说记得吗？那他一定会碍于面子问题，可能也都会说啊，我记得这样子。但这样子的打招呼方式就不会给这个失智者一个压力。那他这样子的打招呼方式呢，他可能会觉得，诶，那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亲切的好人这样子，所以他比较会容易说，诶，那万一在这个邻居附近外面公园看到他的时候，他会记得，诶，这个人我记得是给我感觉不错的邻居，那所以你要带他回家也就比较容易带他回家这样子。那来到了企业界也是一样，刚刚说如果有人开始忘东忘西，尤其现在我们开始一方面鼓励银发要再就业，可是呢银发族的确在就业的过程当中或许有这个可能性，我必须说有这个可能性在认知上开始在慢慢退化，那我们职场上怎么样去引导他，然后甚至同理说，诶，其实呢我刚刚说的如果还在工作，然后但是有这个认知开始退化，其实劳动部都有一些资源叫做职务再重新评估，职务再设计。那我举例来讲，过去就有一个老师，他是化学老师，然后他因为要带高中生做化学实验，好多好多的步骤，因为他的认知开始在退化，所以他就忘记怎么样做实验，更不用说要教同学，那个步骤都弄错了。但是这个学校就是启动了很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环境，后来呢就帮他重新评估，然后职务再设计。这个老师后来就调着去其他的单位，例如说图书馆或是比较是不需要这样每天都有很多繁琐程序的一个部门，那他成功的就可以继续在那里工作，加上有一些劳动部的一些资源可以提点他每天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用平板啊，用语音啊来提醒他，这些都是职能治疗师可以教他的。那这样子大家的同事就可以好好的一起跟他让他也成功的退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反观也有老师因为这样子，那整个学校从校长开始没有这种失智友善的概念，然后就启动了教务的这个委员会，然后开始挞伐这个老师多么的错多么的错，然后这个老师就身体遍体鳞伤的非常遗憾的得过师铎奖，种种都没有用，但是他就这样子的暗淡的就被学校以不适任然后就革职了解职了。所以这是决然不同的，在职场上不管任何的企业这方面，其实透过人力资源人资啊这些都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跟这个银发族或是长者或是甚至开始有这个认知开始退化的年轻，有可能年轻失智的人开始一起工作，然后一起来做失智友善的社区跟企业这样子。
1: 其实呢要从这个观念到我们这个内化到完全能够接受跟了解推动，这是需要时间。你知道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理念是这样，可是当碰到了现实的那种环境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一些的心寒，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哇好难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包括了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社区他们会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们的工作都很重要，尤其像我们做媒体的，为什么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希望能够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因为至少有一个两个人他听到了他了解了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慢慢的我们可以推动在整个社区里面可以更好越来越好。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对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呢 那个有时候啊，我们都会碰到，不管是我们认识不认识也好，或是家人也好，通常比如说有

0: 失智的这样的一个家人啊，尤其是长辈，他们都会面临到比如说大吵大闹，或者是会一直说哎，你偷我的钱等，就是被误会。那你知道人都有情绪啊，那有时候有些人会很无辜的被误会。那如果说家人他懂的话呢，事实上也许被误会的那个人可能也会比较容易过。可是问题就担心是，如果家人他没有在这个失智或者是了解照顾上面更多学习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氛围是更紧张的。所以您会怎么样的去建议，不管我们接到了在路上我们碰到了一些疑似失智的这样的一些家人，或者是他本身在照顾他一直是被误会被攻击的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好，首先呢，刚刚那个郑晴你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失智纲领 3.0 哈、嗯、也就是其实我们针对这一些刚刚我说不管是推动失智友善，然后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有一些管道，甚至呢刚刚说的家人可能之间因为失智照顾的关系，有人觉得妈妈很正常啊，有人觉得妈妈就是不一样啊，然后开始吵架，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纲领里面都有相对应的一些服务啊，或是认识啊，或是活动可以参加。那家属如果这个照顾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们的长照 3.0 也有，都是免费的。而且听众朋友要知道，这些都是人民的权利齁，因为这些都有写在我们的纲领或是甚至长照服务法里面的。
0: 嗯，
1: 那如果家人常常会因为一个觉得有一个觉得没有，然后一个觉得还正常嘛，一个觉得不行不行这样子不行，然后常常因为有这样子的争吵的时候，我会建议现在坊间啊其实蛮多很轻松阅读的一些书。
0: 嗯，
1: 其实事实上现在坊间大概每一个月都有一本新的失智症的书，不管是你要说如何这个防失智啊，或是怎么吃才能够这个预防失智，或是说诶遇到了怎么办，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所有的家属都说哎呀以前没有遇到都不知道，他的确是一个病症，是遇到了我们才真的知道有苦说不出这样子。那所以有一些书籍，然后有一些电影，然后要跟听众朋友说，下个月刚好是国际失智者月啊，那所以呢全国有非常多的好玩的知性的知识性的甚至这个很感性的一些活动展览，在台北有展览，在台中呢我们会在诚品书局那个新的480的那个新的诚品书局有一系列的失智症的书展甚至讲座。嗯，这一类都是卫生福利部今年用一个比较创新，大家一起来把这件事情不要看得那么灰暗，我们用比较彩色的方式。是，那我们失智共照中心就是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中心，我们常常以看电影来学失智。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办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看电影，这个兄弟姐妹特别是那个不相信他妈妈失智的兄弟姐妹一起邀约来看电影，看电影之后呢我们就会针对剧情啊有专家的讨论。
0: 嗯，
1: 那这样子兄弟姐妹就会针对这个病症比较有一个共识。
0: 嗯，
1: 所以总结就是说，如果家人因为认知不同，然后照顾的方法也不一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对外协助，然后让所有的家人在这个认识上还有这个准备上有一个基本的开始的认知起跑点，不然的话就是一直会有冲突，因为大家的认同基础点都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以自己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那台湾的这个所有很多医院的失智共照中心或是家庭支持据点这两个轴呢，其实都有在这方面协助家人可以做家庭照顾的分工，家庭的协议如何好好来认识这个病症。
0: 嗯，
1: 然后呢最好也不要在长者面前因为要谈论失智而吵架，或是在长者面前说他你又忘东忘西了吼，种种种种。
0: 嗯，
1: 其实人都是有尊严的，即便他失智了他也知道你是对他不爽的，
0: 是
1: 这样子的话。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长者也会很辛苦。
0: 是，
1: 那有时候照顾者压力大，他难免必须要有情绪的出口，那就我刚刚说的很多的资源可以私下再去找心理协谈，或是找共照中心的各管师聊聊。嗯，这样子的两边就可以比较安然的一起生活。
0: 是的，好，我们有时间到了哈，所以呢我们也非常谢谢中山附一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郭慈安郭老师。也就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家里有失智的家人的时候，重新的让他从一个归零的生活，我们也重新的接纳，我们也跟着他一个过新的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照顾上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了。好，非常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哦。
1: 谢
0: 谢谢 谢,
1: 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
0: 拜
1: 拜。
0: 好，来9:29啊，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系统。

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彰化有塞车。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1: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0: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
2: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4: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5: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4: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

0: 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道，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3: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点39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3号北上146.5，靠近通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46.5，靠近通霄内侧有布钩绳。国道3号南下161.3，靠近大甲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有些工区的话，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如果说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有工程，中清路往文心路过了经贸八路外侧也有工程，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英才路还有文心路惠中路，这里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台中市有很多的地方呢，尤其是市区道路都会有一些的工程啊，那么都还是持续在进行，所以呢，都请朋友们一定格外注意。有些路段是不是还有在下雨？尤其是比较往南嘉义以南啊，或者是彰化，刚刚有朋友说彰化在下雨，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下啊？不过呢，还是把大灯打开会比较好。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现在呢是。

0: 时速很慢哦，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大概有5公里的这个车阵哈、哦，那么是塞车的，应该是说这个车流量啊比较大，大概有5公里左右哈、啊。这个是呢在彰化系统道、彰化交流道都特别注意。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46.5 靠近通霄路段内侧呢是有不勾绳掉落，爱塞里爱注意啊。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哦，谢谢山之巅啊，告诉我们说呢，在北上的147到 144.8 过了三义路段，内侧有钢板护栏的修复工程。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啊。好，那么这是呢山之巅所提到的，山之巅早安哦。好，那么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忘记了，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车电话礼拜问你电话后最喜空八空空空0800-0000-123，感谢你。阿长吼，有人点几首歌，阿无时间播。阿我讲吼，今日再播，和阿吉妈来播，来锦绣二重唱的《天亮》，不是天亮，天凉，天凉好个秋。

住在彰化的 Alice 说，外面的天好黑。哎，等一下 ，Alice， 你现在是在彰化还是在台中？我忘了。啊，说呢，那个外面呢，应该呢快要下雨了，就是晚一点呐、啊，应该要快要下大雨了，好好。所以呢，有些的地方哈、哦，那么天气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啊。那么，请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您是在高速公路南来北往，可能都会遇到了有一些路段呢，哎，有下雨哦，有些路段又好像放晴。这几天还是把雨伞带好哦，带着哦。中央气象署表示说，那么在上午的时候哈、啊，在上午的时候呢，可能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尤其是今明两天的西南风的大雨啊，那么所以上午呢会有海景，那么周末呢低压带会影响到全台，好，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沙达尔台风偏西移动，大致趋向中国浙江沿海这一带，如果呢您是要到这个中国浙江的话呢，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啊。那么在旅游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好，那么因为台风的变化啊，那么有一些的包括了在中部以南的地区，今天的降雨都会偏多。

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呢是雨伦的时间的味道。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都落在20到40，非常的塞哦。丰原到大雅系统，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车多，因为受到工程影响，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

接下来是雨伦的时间的味道。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落在40到60，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也是大。大雅系统哦，大雅系统它从中彰这里衔接到国道一号，时速落在60，车稍多不塞，有消化喽。

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哈，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彰化系统掐就贼就贼。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大理区大明路往中心路的方向跟爽文路交叉路口，这里是有事故的。大理区哦，大明路往中心路的方向，爽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有事故哈、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了。好，那么在今天呢，今天早上我们跟郭慈安老师啊，也是特别再次的分享到有关于跟失智有关的话题。好，那么大家呢，特别的，如果说啊，您想要了解有关于在失智的一些包括了照顾技巧啦、社会福利资源、家属的支持服务的话，有一支电话啊，这也是呢郭慈安老师特别提醒的，就是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您，这是全国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好，所以呢，如果说有朋友们啊，那么可能家中有长辈啊，或是有家人有失智的状况，需要呢了解一些的照顾技巧、社会福利资源、家庭的支持服务的话呢，有一些就医的咨询服务，都可以在时间上班的时间当中呢打电话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你啊，这是呢全国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好，来这个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钟，我们再见啦！来，张学友的祝福。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55.8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阳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 14.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 15.9 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这个天气好像要放晴又不放晴的齁，这个雨区呢还是不断的在全台各地都有哦，所以时不时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

状况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那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则持续靠近，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预计啊，明天白天暴风圈会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那明天中午前后会登陆中国浙江，而今天白天呢，北部东半部要留意有一些外围沉降哦，所以局部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那中南部地区呢，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却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那晚上开始也随着台风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的海面的时候，整个西南风水气会更多，所以预计哦，晚上到明天中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哦，那南部要留意是短延时的豪雨状况哦。好，原本以为这个低压带哈，西南风可能比较减弱，终于可以喘口气，就没想到西南风又要增强，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可能又会再大哦。所以这几天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特别留意，然后也呼吁哦，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哦，非有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了。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过了彰化交流道201公里附近，因为封闭最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的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将近快到彰化系统，所以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之后，车速就慢慢慢下来了，然后到了彰化交流道这里会有呈现定点状况。那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这个应该是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出口有可能啦齁，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齁，这个因为镜头的关系，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就是国一北上的彰化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1.3 公里，在县西路段内侧有动物尸体哦，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台61线北上的210到209公里，在大城路段内侧也有动物哦，在这里已经上天堂了，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了。台78线东向 30.9 公里，要往古坑方向来到云林系统，外侧跟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的情况，刚公务段回报说这个情形已经是排除了。那另外台8线呢，指标 29.5 公里，在松鹤部落这里路面有一些碎石散落的情况，也都清除干净了，谢谢公务段的帮忙。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来到学士路前，外侧施工工程进行，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有施工，那还好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正常的情况哦。好，有路况欢迎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部分路段可能都还是有些飘雨的情况，麻烦大家雨中行车，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的驾驶了。好，今天呢是中元节，很多人是不是都请假在家里在拜拜呢？好，这个希望大家都是一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来送到这首歌，吴永吉所演唱的歌曲《边边安安》。

0: 啊，一个台湾呢，可能有不同的天气状况啊。我看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就觉得差别很大啊。看到了大概在湖尾这里，哇，阴天，感觉好像这个水汽蛮多的，地上都是湿的。但看到了在差不多是香山这个地方呢，哇，这个晴朗啊，天气感觉蛮好的。好，在国三的这个是在南下的部分啊，大概靠近香山啊这个地方呢，不晓得什么原因，现在车行速度是有比较慢。在国三南下大概是靠近香山出口前的地方，这边有点车多，从即时影像画面看不到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北上呢，则是在靠近湖尾大概237公里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不过感觉这个工程好像很短暂，那么在撤收了，所以应该待会儿这边的车多应该就可以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在南下大概过了彰化交流道201公里的地方封闭最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依旧是车多拥挤，特别在彰化交流道这里车行速度是特别特别缓慢的，所以在国一南下过彰化系统就要麻烦朋友多留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呢，还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况，依旧是有车多下不去的情形。好，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那原本我刚刚在镜头上面看到应该是国一北上的彰化出口这边原本有个事故，那现在已经没看到，应该是自行离开了，好，应该是自行排除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66公里过台中之后往北要移动到台中系统内侧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刚刚开始要进场，那这个施工往往会造成后方施工车辆后方会有短暂的一个车多情况，所以提醒待会儿在国一北上台中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行车朋友要多注意了。那原本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移动到台中的内侧清扫工程就已经撤收，所以整个施工团队就移到了北上来要进行，是从台中交流道开始。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 171.3 公里县西路段内侧有动物上天堂，台61线北上的210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同样内侧也有动物横躺在这里，完全没有这个呼吸心跳了好，这个要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咯。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王正浩，目前是一位护理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勇敢尝试，做就对了。以前我经常会埋怨自己只是一个非常基层的护理人员，政策啊、法律啊也都不是我制定的，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为社区的健康改变什么吧。直到有一位非常敬重的老师告诉我，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每个人都是自己工作岗位里最大的管理

者，所以勇敢去做就对啦。于是我决定抛开以往工作的框架，避免自己掉进墨守成规的泥沼里，认真的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创新的社区健康营造。过程虽然非常的辛苦啦，也非常的千头万绪，但我得到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哦，不仅创造了非常多的第一，也得到市民很大的回响。新的方法会创造高效且创新的工作模式，也会让我自己工作更得心应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辉达财报惊艳啊！那么礼拜四亚洲股市同乐，韩国股价、一度大涨将近3%，那日经则是涨了将近700点。那台股在台积电、力积电、联发科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57.56点，以45,890.18点开出。在 IC 跟这个 AI 设计啊，以及 ABF 再版、光电。记忆体在电子类股同步走阳情况之下，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550点，来到了46,390点哦。那目前呢，整个大盘部分上涨了544点，指数来到46,376点，成交金额是5244亿。而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4.32点，指数来到399.98点，成交金额是1598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原本上涨，现在反转倒是逆势呈现下跌，目前下跌了97点，指数来到66,1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18点，指数来到6926点。而香港恒生股市呢，原本开盘也上涨，现在逆势反转，下跌了80点，指数来到255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点，指数来到39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来自于派俊杰所演唱的歌曲《飞得更高》。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一在南下大概差不多是在竹北到新竹哦，竹北到新竹目前南下车流比较大一些，速度比较缓慢。那另外国一南下则是过了彰化交流道201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啊封闭了最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车多围堵，将近快到彰化系统的地方啊，所以目前呢过了彰化系统大概接近彰化差不多在196公里过后哦，南下196公里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多了，速度缓慢。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有排队要下去高速公路的车阵，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朋友提高警觉，这个提早排队哦，依序来前进。那其他的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国一北上部分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开始有移动清扫路面的工程车缓慢的在往北移动，大家要特别留意小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1.3 公里，在县西路段的内侧，以及在台61线北上210到209公里，在大城路段的内侧分别都有这个动物哦上天堂了哦，在这个没有呼吸。好，所以要请朋友们请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留意。

留意一下，那目前公务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那因应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8:30正式发布了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之后呢，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马上就同步发布了紧急公告哦，从今天上午的8:30开始，全面禁止民众进入雪霸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跟其他管制区域活动，来确保整个山友的生命安全。那雪霸处也特别强调哦，等到这个沙德尔台风的警报正式解除之后，也会针对园区里面各主要登山步道或是公共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检跟灾损的评估之后，然后会是整体的一个复原状况之后，另外再公告恢复受理入园申请跟开放的时间。那也特别呼吁哦，台风期间山区气候骤变啊，所以容易有摊方落石，大家千万不要冒险入山哦，然后也可以随时留意一下官方的最新动态哦。Your girl hates me. 待会我们歌声当中来等候10:30警广新闻跟气象。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

0: 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七月底还有八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1: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0: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九成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四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五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五人判处四年十个月到八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树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处处七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五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四年十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两年八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一年，宣告缓刑两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八个月和十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四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营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四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 恒春半岛及兰屿、马

0: 南组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三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37要38分了哦，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的确就是跟刚刚季谦说的，就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那一侧移动是清扫工程开始，造成后方车多了。好，那目前整个工程车缓慢移动，越来越接近中清大雅交流道，所以在施工车辆后方呢，都会有车多的情况，提醒大家多小心注意。那过了施工车辆之后就车流顺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呢，在竹北到新竹之间目前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缓慢，其实还没到竹北就开始车多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过了彰化交流道201公里，这里封闭最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是后方回堵是超过了彰化交流道，所以在南下接近彰化出口前的地方车流就开始增加，速度开始变慢慢，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不过感觉整个车流疏解的情况比预期要来得好一些哦。现在大概就是来到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开始会有车多情形哦。目前大概可能剩下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车多而已。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呢，在南下的 171.3公里线西路段，原本内侧是有这个动物上天堂的状况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台61线在北上210到209公里，在大城路段，好，内侧这边也有一只这个动物上天堂的情况，那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要麻烦经过特别小心。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公共关系科局员曾义芳，你好。
7: 之前还有警广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3: 好，今天呢我们跟这个义芳来谈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义芳都关注在妇幼安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将来跟大家来谈，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会跟孩子讲说，哎呀，你不要跟陌生人有太多接触，这样我们都会觉得那个坏人其实是陌生人，可是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对不对？
7: 是的，没有错。往往因为可能父母也不知道教小孩子怎么样去辨识一个危险的前进，所以就统称说，那个不认识的人你就千万不要跟他有什么接触或什么。但是往往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很容易让我们的孩子去认为所有的陌生人就是坏人，那其实对于长久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那其实社会

0: 上我们不认识的人并不代表他就会对我们做坏事，好人还是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1: 是，好，既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需要翻转，那代表我们其实在过去我们接触到的，比方说有一些性侵害的案件里面，这里面的数据统计看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才会有希望可以翻转这样的概念呢？
0: 一般我就以苗栗县来说，我们所受理的一些比较私密性的案件，比如说性侵或者是性影像的案件，大概我们约莫大概会有七八成是熟人或者是认识的人，甚至是网友，因为我们的孩子很难去辨别说，我就在网络上一直跟他聊天啊，他就是我认识的人啊，那我们也可能互称老公老婆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我们征询的时候或者是在了解的时候，其实是有发现说，其实孩子他们会认为说，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就失去了戒心。
1: 嗯，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到底怎么教孩子去辨别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要值得注意跟防范的呢？
0: 对，这个重点就是不是这个人的身份，而是要从这个人的行为。比如说现在也即将要开学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小朋友才刚用幼稚园毕业要上小学，可能有一点就会你们上学要怎样怎样。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说，如果这一些人不管他是什么送羊奶的叔叔啊，或者是楼下早餐店的阿姨啊，甚至你看到他是穿制服的了，警察，或者是他自称他是老师，那这些都不要紧，只要说这些人在不恰当的场合做出不恰当的举动，比如说送羊奶的叔叔，他看到你说小朋友你家的羊奶都是叔叔送的那你要不要跟我去什么地方啊，叔叔送你一些羊奶的小礼物好吗？那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场所做出不恰当的一个征询的时候，这个就是危险的警讯。
1: 嗯，好，所以我们要从行为当中去辨别而不是在于这个人我认不认识他这样子。
0: 认不认识其实还不是重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可能我们之前也常常会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去做宣导，那小朋友就是说阿姨你知道那个坏人是什么样子吗？我说你讲一下是什么样子，阿姨很想知道。他说就是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因为他们从可能媒体网络或者是一些电视上看到坏人就是嚼着槟榔戴着安全帽或者是脸上有疤痕刀痕或者是说那一种刺青，但是这个会误判。那我们比较想要跟孩子讲说，如果往往比如说可能小朋友你知道那个某某国小在哪里吗？你可以带我去吗？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警讯。为什么？他如果要请你带他去，可能你就要上去他的车子，或者是被他引导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要跟孩子讲说，通常大人如果碰到问题，他会找有能力比较有能力的大人来协助他解决问题，很少会找那个小小的朋友，也没有什么力气啊，可能也不知道什么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来做帮忙。平常就要提醒孩子去注意这些小小的点。那比如说可能有人靠近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小猫跑去哪里，我小猫咪不见了。那可能小朋友就说刚才看到一只跑到哪里去，可能就会慢慢慢慢被引导到一个可能没有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建立孩子说，如果有人靠近，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警讯要注意，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坏人，但是如果他要把你带离这里，或者是要求你带他去哪里，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警讯。
1: 好，所以我们往往被媒体的那个坏人形象给影响，然后就是坏人应该长什么样子，
0: 对，有特定的形象。
1: 对对对，好，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我认识，他平常跟我相处也蛮好的啊，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大人有什么恶意的地方，但是熟人犯案通常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或者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径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呢。
0: 通常熟人他

0: 们就是会利用孩子的单纯，而且他也了解这个孩子。那最重要是可能有几个伎俩，然后我们讲说，那家长一定要帮孩子打防骗疫苗，哦，就是说不要被骗了。第一个就是可能会用利诱交换，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很想要有一只手机，那这个熟人可能知道孩子想要有一只手机，那就没关系，我改天再送你一只。那送礼物可能也是人情交往的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这个礼物是无偿送给你就还好，当然是不能够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我必须要先理清。那如果对方要求说，欸，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就送你这个礼物，比如说你跟我去哪里玩我就送你这个手机，那这个往往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行为，那我们称之为贿赂，就必须要来拒绝。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他就是设圈套，比如说可能网友在对谈之中就了解说，小孩子可能很怕有些事情他可能跟网友在这边聊天很怕被爸爸妈妈知道，或者是说他有时候犯个小错误的时候，他就说你如果跟你爸爸妈妈讲齁，你就会被你爸爸妈妈骂。那要如果说小孩子没有去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圈套，是一个威胁的话，可能会被要求做更具伤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那我不讲出去可以哦，那你要不要拍一张你没有穿衣服的照片给我，我就不会告诉你爸爸妈妈。他就是会设下圈套。那第三种就是说他就要求保密，比如说这个事情你如果讲像刚才说如果讲出去爸爸妈妈会骂你，但是我们平常就要告诉孩子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家没有不能对爸爸妈妈讲的秘密，那特别是只要有人说叫你脱衣服啦，或者是摸我们的私密处啊，还是叫你保密这个就是怪怪的行为，我们有权利要说不，然后这个事情事后要跟爸爸妈妈讲，或者是当时就要离开他，不要随着他的指令或动作一步一步做下去。那我在想说亲子关系的建立沟通管道是很重要的，因为父母如果成为孩子最信任的人，或者是平常可以咨询的对象，我在想可能即使是真的有发生不好的事情，可能父母也可以在第一时间介入来处理，让伤害减到最低。
1: 好，所以就是刚刚一方提到有三个部分嘛，一个就是利诱，另外呢就设下圈套，再来就是要求你保密，如果是这样那就要孩子要有一个警觉性。但是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的状况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就会怕被骂，所以就不敢开口嘛，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建立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信任关系，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真的，这个季谦讲到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可能我们没办法一辈子都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可以教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
1: 对，
0: 那真的有时候可能真的大人太厉害了，或者是对方太厉害了，那可能真的会有受害的情形发生。那如果是真的听到我们的孩子有讲说我可能怎么样的，我建议是说先不要责备他，因为父母一责备孩子可能嘴巴可能就闭起来了，不想再讲，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听到这个事情反应这么大，他可能就不敢再讲了。所以第一个就不责备，那可以跟孩子讲说没关系，你可以多讲一点吗？爸爸妈妈可以想要多知道一点，那我们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处理。那甚至要告诉孩子说你很勇敢可以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真的不容易，那你现在很安全了哦，爸爸妈妈会确认你很安全，会给你安全，会给你支持，我们一起来面对，类似像这样给孩子精神上的支持，我想孩子比较容易把他真的遭遇到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另外就是说不要把保护自己变成是孩子的责任，因为很多父母可能会对孩子讲

0: 你就要好好保护自己呀、啊。那这个这一点，往往就是让受害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责怪自己。嗯、那我们刚才有想到说，毕竟孩子他未成年，但是对方是一个大人，他话术啦，或者是利诱啦，设下圈套啊，类似像这一些，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真的也无法去抵抗这样子的一个攻势。
1: 嗯，
0: 所以要明确的跟孩子建立一个观念，就算你的衣服你穿的裙子走光了，或者是被触碰，这个都不是你的错，别人本来就要尊重你身体的界限。那如果有人对你做这些事情，是这个人有问题，绝对不是你。嗯、让孩子知道说，哦，对，这个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说，这样子的话不是我的错，那我也要跟爸爸妈妈讲说，有一个人曾经对我做这样子的事情，让父母可以提早去处理，介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是，好，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建立孩子的内在能力跟这个辨识的能力，这个都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然后亲子关系也是一样，日积月累慢慢的存了很多爱的存粮来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做的事情啊。那也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公共关系科局员曾义方，谢谢义方提供您的经验给大家做参考，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季谦，
1: 谢
0: 谢各位好朋友，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大雅交流道之后，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缓慢往北移动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途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201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封闭最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状况，那感觉整个车多情形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但是大概还是到这个彰化交流道南下开始还是会有车多情况，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慢慢过了201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恢复正常，所以大概一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哦。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待会呢我们在11点钟在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轻松11点那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办捐血活动，所以今天呢会有这个响应热心响应的企业主来上节目这也是认识的老朋友了，真的非常非常热心他其实做公益已经做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所以今天请他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人生经历当中，也让他慢慢就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也非常欢喜的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钟的轻松11点就邀请这个企业主来跟大家做分享做公益，然后也呼吁大家记得踊跃来捐血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过

过中兴大交流道内侧移动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来就是从彰化交流道到201公里，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比较慢。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感恩的心》。

点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26.3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3.9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274.2 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国一北上，因为过了中兴大雅交流道，可能现在已经来到大雅系统哦，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然后呢这个回堵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哦，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比较大，还有南下靠近造桥地放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所以车流比较大一些。还有南下目前呢，在彰化路段的地方，目前车子还是稍微多了一些些啊，速度还是有比较慢一点，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多小心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过彰化之后哦，好，短暂的一点车多情况，不过目前看起来整个车多状况好像已经都疏解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就是在省道部分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0到209公里过大城之后，那一次有动物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那目前公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消
0: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来到两位来宾哦，那这两位来宾呢平常都做热心公益哦，那这次也加入我们警广的这个晚秀捐血活动的赞助，所以他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公益路上哦的一些心得。那我们邀请两位来宾，一位是双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志龙，这个纪董好。
5: 好，季谦还有空中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好。
3: 好，然后呢当然哦，这个一个人服务就两个人一起来哦，就是这个是季董的太太哦，夫人，这个周冠庙，冠庙好。
6: 嗨，大家好，早安。
3: 好，来，这两位其实跟我都是老朋友了齁，所以其实我大概都知道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啦齁，除了是双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跟夫人之外呢，另外他们也是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会协助方案的理事长。对不对？
5: 对，是，
3: 对。然后太太也是这个协会里面的重要的干部，这样啊。
6: 是，
3: 好，所以两个人这一边做事业，然后一边也做置业。刚刚纪董还说他是做置业比做事业还要认真呢。对啊，这我有看了很多报道，我就知道说纪董其实那个小时候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
5: 是。
3: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为什么让你后来这么努力的在做公益这样？
5: 嗯，那。其实这是家庭的一些大人的一些事情，那最重要

0: 是大人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决定怎么样。那当然这路上还好有爷爷一路带大、嗯、所以在、这个
1: 哦、隔代教养这样，
0: 对，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也知道说、嗯、在家庭的环境如果说遇到、哦、大人这样的一些婚姻这样、嗯、可能就会影响到家庭就小孩子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很多的辛酸跟经验我特别都会很有感触、
1: 嗯、
0: 最重要是我从小也被很多的善心人士有资助过，所以我知道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觉得当我有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好借助这个也可以说可以来回馈，这样可以说让应该是可以让这个活动可以再继续延续下去这样、嗯、
1: 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季董很早前就很想赞助我们景广的捐献活动了对，可是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你就觉得说哎，那我要加入了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都很把握机会，只要一机会来我都从不会去放弃、嗯、就好像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我常常几句话勉励我自己，就是勇于承担乐于分享，当我现在我有能力我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以后我知道这个 timing 时间点就会过去、
1: 嗯、
0: 所以当景广这边打电话给我，我义不容辞就马上决定就说我愿意去做这个
1: 是、
0: 啊、其实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
1: 是
0: 当然也借这个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一起来做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真的是很棒的。OK，
1: 是是，对，其实季董是我们的听众啊，当然那个冠庙也是啦，对不对？
2: 是，
1: 对啊，这都是我们的听众，都长期都是在潜水，你知道吗？是后来认识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呦，原来他们听景广听这么久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次有机会可以来回馈，也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啊、哦。对啊，冠庙可不可以谈一谈，就是这个先生在做公益，然后你就。真的一人做然后两个人服务这样子、欸、
2: 对、哦、你说的好对哦
1: 就这么支持他、欸、
2: 是是是，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对于爱心整个的公益活动、嗯、我们都是请可以，我只要可以的话、嗯、我们都是尽量的去帮忙、
1: 嗯、
2: 那这次景广的活动，因为之前都常常听你们讲说一定要记得带大的袋子来装礼物，
1: 对对对对，是，
2: 那我们都想哇怎么会这么的热门，大家这么热烈去参与、嗯、所以当我们收到说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子来做的话、嗯、我们家的董事长马上说我们来捐吧，好啊、嗯、当然好啊，
1: 是，
2: 只要能够帮人我们可以做得到那就帮，
1: 对
2: 对
1: 哦，对、啊，哎，我发现哦，这个热心公益的企业通常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呢，对不对？哦，对啊，就从你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可是其实你们也是白手起家，对不对？
0: 是，
1: 对啊，这一路上可不可以谈谈这整个创业的过程，然后跟做公益这两个要如何能够并进啊？
0: 嗯，其实我非常感谢我身边的一些贵人，因为有他们的帮忙也让我们的公司非常顺利、
1: 嗯、
0: 所以我几乎每十年都会举办一个个人的感恩餐会、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路上，因为从小以前就常听人家说出国爱靠朋友、啊、
1: 对啊，
0: 哎呀，朋友今天真的是非常重要，也许也是我非常乐于就是对人的那种态度，其实我以前就是做业务出身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真的人还是要放下，然后那种人际关系这样碎碎啊你也笑容、
1: 啊、
0: 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1: 真的耶、欸、跟季董相处就知道有够幽默然后有趣这样子，然后又热情，
0: 是、
1: 哦、啊，狼哥无爱心真的耶，我那一次听季董讲说他连续剪头发那个剪发店的人都变成类似他的员工一样这样请教这人怎么这么有爱心、啊、
0: 我都还请他们吃尾牙的，
1: 对
0: 呀、
1: 啊，真的耶教够刚真的是还有这个企业以外的这个体系也都照顾到了这样子。好、啊、那做公益其实做很多嘛、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有做过哪一些、
0: 那我最早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参加包括家福中心也好世界展望会、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以前就在那个励志中学早期叫少年感化院，
1: 对、
0: 哎、我到现在都在那边当教化师教化职工，
1: 是、
0: 哦、那当然那是另一层面的，那当然为了这个我

0: 又进去彰师大念了心理諮商辅导这个功课。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再进修，因为在职业上我如果不再继续进修付出，我觉得我是会很空的，所以我才继续在前进。那当然我不敢说职业做得怎么样啦，就像我的名字职业兴隆就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条路我是一定会再继续往前走的。
1: 是，
0: 也因为这样我老婆才会继续跟我，还永远在这个家业职业还有事业我们都能够那么顺利。
1: 是，
0: 这个也是。
1: 真的，我觉得季董讲到一个部分，就是人真的要不断学习跟进步，这个是非常重要，在任何事情上面，不是只有工作，不是只有事业上面，有时候在夫妻家庭的关系上面也都是需要的，对不对？这一点应该那个官庙感受最深，对不对？
2: 是，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其实以前在相识的时候，就是已经就在从事在公益的活动，而且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也就是参加学生团体，然后去老人院帮忙，去餐厅帮忙，主动，然后后来认识是发现老公有共同的理念，而且很乐意，那我们就一起。虽然说事业上刚起步的时候是很辛苦，白手起家嘛，
1: 对。
2: 可是当事业慢慢的起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有心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回馈社会。
1: 对，
2: 所以从小小的地方，只要能够做到，我们就做到。对，不分人群，不分什么，只要是可以，我们就是帮忙。
1: 对，其实自己平常工作已经够忙了，事业够。真的是那个压力真的其实也很大，怎么样能够分出那个心力可以去做到公益这一个部分呢？季董，
0: 其实我最重要的是，当然是首先也要感谢我的老婆在公司这部分，当我去做志工的时候，她就在公司能够 handle， 还有是家庭。那当然另一层面我要感谢我的员工，
1: 对，
0: 因为有他们能够这样愿意付出啊，让我在事业上没有烦恼，没有忧郁。当然我就全力的会去付出啊。当然刚刚讲的我也不是只有在这，因为我在另一个宗教团体我也是做了蛮久，也承担了很重要的一些职务。
1: 是，
0: 我觉得在人生这条路让我真的感受很大，我觉得能够付出是真的比什么都幸福。
1: 真的，
0: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句话，风雨有天，但是快乐有己。对，那世界就会属于我。如果我不当下那个悟到人生那个悟，如果你不提早没有很及早的这样，我觉得生活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茫茫重重，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那个。
1: 是，对啊，季董刚刚谈到那个部分，让我想到说，其实很多事情哦，没有办法控制的，其实我们就不要太执着在那个地方，重要是我们要掌握我们可以控制的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真的可以努力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真的从季董身上就完全实践这个部分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们这个路况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聊。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那北上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大雅系统过后，目前内侧有移动是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当然也影响到了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都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哦。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呢，轻松十一点，今天来到现场有两位来宾哦，他们是一对贤伉俪，双人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跟董事长夫人啊，纪志龙跟周冠庙。好，这两位也是我的老朋友哦，然后他们其实一起在彰师大那个进修之后，也成立了一个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的一个协会嘛，哦，那我不知道这个协会成立了之后，这个是跟

0: 我们在做公益上面有些什么样的连结吗？季董，
1: 好，谢谢。那当然这个协会最重要的是还是在凝聚我们在这个协会，如果就是念这个系所，如果毕业能够算一个校友，回到娘家，然后能够参与这边，因为我们能会念这个系所，几乎都是心中非常有爱的。因为他觉得在这个社会很多，现在目前很多的心态上，还是教育啊、工作上、职场上，很多的疑难杂症，所以当我们这个协会成立了之后，很多的一年或毕业或一年的，大家可以回来互相参与，就是互相分享。
0: 对
1: 啊，因为这样才会无形中也都会有一些案例，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切磋，然后有些事情也可以有一些经验。
0: 对，
1: 然后就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如何解决？那最重要是这个协会，最重要是能够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啊，因为现在的社会，当然我们不能说有任何的病态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0: 是，
1: 因为我们常讲自己拿好大家就好，
0: 啊，
1: 你自己就做不好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很不 OK 的。
0: 是，对啊，
1: 我有这个协会能够再继续前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变相的一个公益形态。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里就有点像是汇聚那个社会上善的力量在这里，然后不断在滚动这样子，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聚在一起，就是在想说怎么样让社会可以更好这样子。对，那也在这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学习啦。那而且季董不是只有自己做，不是只有揪太太一起做，还揪孩子一起做公益。欸，对，冠妹要不要谈一谈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季董对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坚持。
2: 好，小时候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就看到父母都一直在从事，不管是认真工作以外，在事业外，但是在公益部分是很付出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带着他们也去做公益，比如说去环保回收厂，或是去募款，或是很多，到最后他们慢慢长大之后，他们也去加入那个国际的
1: YMCA，
2: 对，他们去国外去帮助小孩。
0: 是，
2: 所以他们在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原来帮助人很快乐。对，不止自己学习了，虽然过程很辛苦，
0: 是
2: 非常非常，就是完全没有舒适圈。
0: 对，
2: 可是这因为这样子你见苦知福。
0: 对啊，
2: 你看到别人这么辛苦，他反而很珍惜，原来我的家庭很好，我要感谢我有能力可以这样子帮助人，原来爸爸妈妈是这样子在建立这个家庭，这样的教育。
0: 是，
2: 所以他们很懂得感恩。
0: 对，对啊，一般如果家庭其实很富裕的家庭的孩子，通常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舍不得让他吃苦一点点苦的，哎呀，就秀哎，这样子。对，可是我发现你们其实没有哎，这对孩子有很多你们的教育理念上面，对，对孩子其实有一些坚持，是吗？
2: 是，
0: 对啊。
1: 那当然，我从小就是苦过来的。那我知道，你苦过来的小孩子都是人家早期常讲的，拍命囝早当家。那当然，这个过程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我的孩子女儿，我觉得他从我的身上，他知道爸爸，这个过程，我不敢说我今天的成就成功，但是我成事了。我把事情很多的东西我做给你看，然后在社会上如果真的有一些能力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帮助别人。而且我在创业，就是公司刚起步的时候，我就已经投入公益活动，而且不是当我成功，我就事业做的这样，我就开始。因为刚刚我老婆也讲过，我们在这个事业这方面，我们是就刚好一个同好，共好之路前进。所以这一点，也许他也是觉得说啊，我的另一半可能男女朋友那时候有爱，这也是他可以托付终身的。
0: 对啊，就说到这里，我就很想请问冠妙，就你当时是看到了他身上什么样的一个优点，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可以托付，他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你当时就看到这个是绩优股？我们当然不是只说什么事业会很发展，而是这个人是值得让你可以依靠，可以共同走一辈子的。
2: 好，其实第一个最大的吸引点就是在他的幽默感。
0: 幽默感，
2: 他讲话很幽默，而且他反应很快。那主要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念书回来。

0: 在工作的时候他工作非常的认真。
1: 嗯，
0: 对，他因为他第一次我们出去他说我带你出去看我怎么工作，而不是说我约会很厉害。所以你就是从他身边看到哇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1: 对，
0: 非常有自信，工作非常认真，而且讲话很幽默，
1: 是
0: 个排名again。对，所以他可以从这样的环境长大，
1: 嗯，
0: 就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们两个反差太大。
1: 对，
0: 所以因为这样看到哦，原来这样的小孩可以这样子，真的不简单，
1: 嗯，
0: 又这么有爱心，
1: 嗯，
0: 他从念书就有成立那个爱心团体，对，哦，那刚好我也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在国外，就是参加这种团体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同好马上就是吸引，因为爱，嗯，把爱分享出去，
1: 嗯，
0: 对，所以。选对了
1: 真的真的，对，就是以冠庙你自己的家庭成长环境，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家是跟你很相当的人的一个选择，可是这个完全是跟你小时候没有在你的世界出现过的人就特别吸引你这样子，然后就，哦，发现真的走了这可能超过二十年以上的齁。三十年了，哇，真的不简单。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两个人感情非常一起携手事业然后置业这样继续打拼，真的非常非常令人羡慕诶齁。对啊，季董你三十年的婚姻然后的事业然后置业这样一路走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跟老婆说的啊？
2: 嗯，当然我还是心里面还是有我就是等于是在内心说不出的感谢跟感恩啊，
1: 嗯，
2: 那当然我刚刚也提到除了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跟啊，嗯就是对我的 support 帮助，还有我的员工还有一路上陪伴我的好朋友，
1: 嗯
2: 啊，所以在我的路上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1: 是
2: 啊，那我刚刚说过我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所以我在另一个团体人家叫我福宝。
1: 哦，福宝，宝贝的
2: 宝。
1: 哦，福宝。
2: 因为刚刚就讲幽默，在很多的团体我就是非常快乐。
1: 对啊，就大家的开心果一样嘛。
2: 因为我觉得快乐是来自你自己。
1: 是。
2: 那我从内心我觉得你的快乐就让你在很多的未来的路上什么，嗯，你就一路上就会非常的快乐。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跟各位就是听众大家分享的。
1: 对啊，因为我昨天要问那个季董说，哎，那你想要分享怎么，他只给我几句话，心灵富有人生要快乐，懂得付出最有福。我想说嗯啊，那这是什么啊？原来就是季董这个人不管他放到什么地方放到什么团体什么环境，他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展现，所以他不会因为环境什么不同而改变，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内外一致，我们在心里讲说是内外非常一致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你就跟他相处这样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那个冠庙会不会觉得每天跟老公相处都觉得很快乐，这样就他常常就有很多出其不意的什么点子或什么话会跑出来这样。
0: 是，当然这一定有。其实要感谢张师大了。说实在的，话说回来，因为张师大这个科系，心理智商这个科系之后，才知道人是来自不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尤其是家庭成长环境。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同理对方。
1: 嗯，
0: 以前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纷争，
1: 是
0: 不是不懂？
1: 嗯，
0: 可是读了之后自己消化了。面对了，现在才知道原来很受用，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1: 嗯，
0: 所以才懂得他的笑话点在哪里。以前有时候不知道，对，所以要很感谢他。原来他这在一生当中，他这么用心，
1: 是
0: 这么努力的在取悦我，
1: 嗯，
0: 家人，
1: 嗯，
0: 身边的人，
1: 嗯，
0: 只是我们不懂得，
1: 对，
0: 现在懂了，感谢你，
1: 哦，真的哈，哦，对，哎，对，到底是太太先念书还是？是先生先念书，然后太太才进来念书，这样
0: 差一年。
1: 哇，好，所以是先生假贺道修博士的意思吗？
0: 对，
1: 哇，真的是哦，哇，真的是我，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心灵层次上面有一些交集跟共鸣，其实对于夫妻的感情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嗯哦。来，最后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季董有没有什么最后你想说的？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冠庙也说一下，嗯。
2: 那当然，我透过了。尽管这边齁，哦，还是一样呼吁大家，幸福这条路真的是一条非常很不错的，就是共好之路，要大家继续去经营它。
1: 是。
2: 然后它后面呈现的就是会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2: 那当你付出的时候你

0: 心里快乐，别人也是会非常的受用快乐。所以我觉得共好之路，我们一起同进前行。
1: 嗯， okay， 好，来冠庙呢，最后有没有想说的？嗯，
2: 最后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对，当你把玫瑰传给别人的时候，你手里有余香。
1: 嗯，
2: 所以这个爱传给别人，让这个社会能够更美满。
1: 嗯，对啊，欸，我觉得真的人哦，如果大家一起共好，其实你会觉得那个社会其实更祥和，然后大家更有凝聚力，对不对？
0: 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做那个利他的行为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内在更丰盈，然后更有动力可以继续往前这样。我想这也是事业置业能够一起都非常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啦。今天就非常谢谢双元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志龙跟夫人周冠庙一起来上节目，也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赞助我们的这个整个捐血活动这样，非常谢谢两位，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1: 谢谢。好，来，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接近丰原，内侧有移动清早工程往北移动的关系，所以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还算不错。那台七十六线哦，在东西向快速道路西向的 17.3 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哦，普兴路段外侧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好，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30，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

0: 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1: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无男。

0: 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截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2: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紫禁地检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1: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即将要升上国小六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一对一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4: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协查会，就讲伊家己交啊，数学伊较袂晓。哦，你又叫一个来个教，给点我一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3: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元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5: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3: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麻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麻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掌握行情，
8: 股市堪谈。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403点，指数来到46236点，成交金额是6766亿。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5.94点，指数突破400点，来到401.60点，成交金额是2073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97点，指数来到661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38点，指数来到69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25点，指数来到2万。

0: 5527点，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了23点，指数来到39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菲菲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2: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1: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的、啊！
2: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1: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2: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3: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原本在大概接近丰原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呢，目前慢慢往北移动，已经过了丰原了。那原本后方车多状况，目前看起来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剩下南下，大概在湖口到湖口夫区，还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台76线和宝草屯段西向17.3公里，要往鹿港方向来到埔心外侧有铁条掉落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公路段已经前往了。那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文兴路过金茂八路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东海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那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车流都还算正常哦。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

是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越来越好了哈，目前只有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但这间歇性车多也不会太过拥塞了哦，就是纯粹车流比较大，速度可能稍微缓慢一些些而已哦。好，其他中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23.2公里，在湖子内路段内侧有狗狗上天堂了经过，请多小心注意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 113.6 公里，这是过造桥靠近头份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经过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其他中部地区路况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国道3号北上在 203.5 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面有抛锚车停放，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在潭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23.2 公里，在湖子内交流道内侧有黑色狗狗，在这里已经上天堂了，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至于在台东市区方面，原本进化北路往中清路靠近学士路外侧的施工已经撤除了，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那此外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慈龙街这里施工封闭，所以有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变换车道。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警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朋友们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

0: 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203.5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邹冠妙，我是一位疗愈者。幸福是什么？对我来说，幸福之道就是分享我的所学。人生是一场不断学习的旅程，无论是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还是从生活中获得启发，每一次学习都让我更加丰富。而我认为这些学习的价值在于分享，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脑海，而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分享的过程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我在与人分享时，往往也从别人的回馈中重新思考，学到更多。这样的互动让我感到充实而快乐。无论是一场小小的对话，一篇文章，甚至是一个微笑的启发，只要能触动人心，就是幸福的来源。所以学习是我幸福的起点，而分享则是我幸福的延续。我愿意把学习转化为分享，让幸福在更多人的心中流动。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容祖儿所演唱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中午12:07，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大概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其他中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的交通流量搭上都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国道1号北上 113.6 公里，过造桥靠近头份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国3的北上 203.5 公里则在快关出口前辅助车道上面有抛锚车停放大概1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还是要请朋友们小心，北上 223.2 公里，在湖子内交流到这里内侧有狗狗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正等待公段的朋友前来处理。那台中市区方面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也有工程，台湾大道往东海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中兴路往文兴路过经贸八路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此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来到慈龙街前这边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目前没有塞车，刚提到这几个台中市区的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有路况是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茂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想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不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回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除了在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斗之外，其他中地区的车流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 113.6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之前，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的情形，目前也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还在不在。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23.2 公里，在湖子内交流道附近内侧有黑狗哦，在这边横躺没有呼吸啊，已经上天堂了，这个状况也还没有解除，大家经过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123提供警广抖下哦。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卫冕军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敲出了双安哦，并且跑出了本季第十道，但是球队还是以5-6输给国联东区龙头的勇士队，吞下2连败。那么大谷翔平这场比赛5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有1支2垒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88， 攻击指数则是 0.934。 另外酿酒人今天以8-1打爆大都会，那目前战绩来到82胜51败，胜率是6.17%，持续坐稳国联中区龙头之外，战绩更是傲视全联盟，领先道奇有2场胜差，也是全联盟第一支拿下82胜的球队。那至于费城人队的重炮史瓦伯呢，今天在2局上轰出了3分炮，成为大联盟本季第一位达到40轰的球员。而费城人呢，是以6-0击败水手队，也逃过客场3连败遭到清盘的命运哦。而红人今天打完前8局落后6分，第9局竟然上演了大逆转，灌进7分，包含苏亚雷斯的满贯炮。最后呢，红人在客场以10-9逆转击败巨人。那本季白袜一扫近年低迷的战绩，目前占据美联中区龙头，同时阵中还出现2位超级菜鸟村神村上宗隆以及皮特斯哦。而随着今天皮特斯再度敲出了全垒打，连续5场比赛开工，帮助白袜以10-4赢了游击兵。而台湾选手部分呢，太空人台湾右投邓凯威今天后援0.1局没有失分，但是太空人牛棚在第7、第8局放火，总共掉了6分，最后太空人在客场以3-9输给洋基。而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则面对光芒担任先发第9棒守3垒，全场3个打数缴了白卷，打击率跌到 0.272， 而老虎中场是以0-3被完封。再来回到台湾中华职棒部分呢，统一师的林绍恩昨天燃烧生涯新高的97颗球，缴出6.1局没有失分好投，连续2场优质先发，加上陈仲宇那么4局下敲出制胜安打，投捕西手率领球队以1-0完封魏全龙，明天要做客大巨蛋来力拼下半球季重返50%的胜率。而中信兄弟外野手宋承瑞呢，前天登板投1局没有失分，标速是153公里，基金4座。那昨天8局下，他敲出了胜利打点的安打，连续2天成为话题人物。最后呢，兄弟以2-0击败了乐天桃园。本季在大巨蛋主场6战全败之后，终于拿下珍贵的首胜。另外，富邦悍将昨天新庄球场面对台钢雄鹰，张玉成敲出独居联盟榜首的第15轰，球队却是一度遭到追平。而8局下，范国成把握得点圈的机会敲出带有超前分的安打，那么中场富邦悍将就以5-4险胜，下半球季战绩以13胜16败超越台钢，摆脱下半球季的垫底。至于世界杯女子棒球赛呢，台湾受到了大雨影响顺延2天，昨天终于迎接第一天的赛程。第一战呢，靠着先发投手黄勤投了4局没有失分，加上黄佩珍单场猛打了有3分打点哦。那中场9-2击败古巴，旗开得胜。而晚场的部分，在5局下满垒被短打抢分得逞，以1-2输给委内瑞拉。那台湾战绩目前1胜1败，今天晚上5点将强碰7连霸世界排名第一的劲旅日本队，来力拼队史对战的首胜。而世界杯预赛分成 AB 两组，美国举办的 A 组呢，在上月完赛了，那么由美国、澳洲、加拿大晋级。至于 B 组则是在台湾台南举办，由台湾、日本、菲律宾、委内瑞拉、古巴跟英国来抢3张决赛门票，决赛预计在明年7月份要在美国开打。再来是篮球消息，台湾篮队昨天迎来琼斯杯女篮赛的首战那即将旅外的韩雅恩缴出了全队最高的15分，阵中年纪最小的萧玉文呢则有

0: 双十演出，中场是以75-69击败南韩，首胜开张。而台湾白队昨天迎来琼斯杯女篮赛的首战，找不到准心哦，这个所以宋瑞珍、陈玉洁拿下9分，已经是全队最高了。最后呢，是以57-74输给人高马大的黎巴嫩。最后来关心是网球消息，台英混血的葛兰乔安娜在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外赛女单的第二轮以6-3、6-4摆平澳洲籍的华裔选手韩天玉，那距离首次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内赛就只差一胜了。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沙德尔台风的预报哦。那沙德尔台风暴风圈明天白天会掠过马祖的近海，那马祖要留意风雨，最快哦明天中午前后会登陆中国。那触陆之后呢，有机会减弱成为轻度台风，而预估傍晚可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那么在西南风增强情况之下，要注意哦，明天嘉义以南还是要留意短延时的豪雨，而中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这个部分都提醒朋友要多注意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状况哦，特别要往南部移动的朋友哦。来，节目最后来送上 FIR 所演唱的歌曲《月牙湾》。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还是在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道3号原本北上 203.5 公里，靠近快关辅助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是排除了，但是国3的北上 190.7 公里，刚过和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帆布，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靠近青海路外侧有工程进行，没有堵车。原本在台61线在104-107公里，在后龙路段双向主线有移动式路面检测工程，刚公务段说进行蛮顺利的，所以已经是撤除了施工完成撤除了。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谦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 FIR 月牙湾，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那明天机谦请假由唐心来代表，咱们就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

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

0: 25%。另外，针对印尼一艘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0000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1: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5: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4: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十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迎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兽医师提出8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6: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7: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6: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则说。

0: 使用执行员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1: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依宁报道。
3: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台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两点，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3: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北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继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继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5: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之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 Meta 同意未来10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贤等人在通讯

0: 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2: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1: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建功。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2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5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3: 专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1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6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3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7: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8: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6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7: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

0: 跟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溪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3: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次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2: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陆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4: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5: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的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4: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无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检听者说，
7: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6: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癌

0: 妈妈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1: 肿瘤指数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
0: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基隆中原暨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4: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3: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巷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原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5: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6: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5: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7: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台北区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易军说，
10: 这次的节目

0: 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1: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南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零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 15.2 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目前呢，现在关心一下中度台风沙德尔的这个动态哟。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已经从早上的8点半发布。目前呢，这个沙德尔的中心位置是在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28.5度，东经124.5度，也就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是52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以每小时14转20的公里速度向西南西转进行。那目前中心气压是96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那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20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则是70公里哦。那也请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及作业的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那呢，西南风的影响下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括今天的嘉义以南以及南投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连日降雨的情况下呢，很多山区哦都谨慎防坍方，或者是落石及溪水暴涨，也要慎防有积水的情形。在风力的部分，从今明两天呢，包括是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屏东县、连江县、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这两天呢，包括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都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呢，各海面的风浪也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哦，前往海边活动都请注意安全，或者是呢，我们就取消行程，不要再去了。另外呢，还有适逢大潮的时候，所以满潮前后的沿海低洼地区都请留意，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淹水或者是积水哦，真的是比较不方便。那呢，虽然说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带来这个雨势哦，但目前的整体的气温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特报，包括呢在中午前后的这个双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连江县都是黄色灯号，可能呢会有气温达到36度以上的这个几率哦。所以呢，在这个烈日的情况下，午后这段时间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那呢记得多补充 水分。现在旁边手上有水杯的呢，就赶快拿起来喝一口。

水哦，润润喉啊，或者是呢可能身体已经口渴了，只是你还没有发觉哦，都请要小心留意这个热伤害的状况。那呢整体的这个气温方面呢，北部是来到25到36度，中部是23度到35度，南部是24度到34度，东部则是22度到36度。那呢可能各区呢都还是会有这个局部降雨的情形，这个午后的山区都有强对流的发展啊，请大家呢包括是从午后到晚上哦，还是要携带雨具，然后小心行车。目前在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整体路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个状况都袂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嘛是损损损。那在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路况也是拢袂歹。那国道六号的部分提醒您哦，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零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有油罐车自撞的事故。那西向呢还有在21公里处哦，这个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也是有自撞的这个事故发生，所以呢在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以及呢雾峰系统路段哦，都有事故发生，车流量都会受到影响。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23.2公里处的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一只黑狗狗上天堂已经排除完成了。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04到107公里处哦，苗栗的后龙路段，这边本来进行路面检测作业，这个施工也已经撤除完成。省道台76线呢，汉堡草屯线西向往这个埔盐的方向哦，在17.3公里处外侧车道的铁条也已经排除完成。那呢，这个市区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五权路往美术馆的方向，在跟三民西路的这个路口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消化当中。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听众朋友呢，感谢提供这个资讯，包括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2到3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哦，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但这边呢刚过清水交流道的时候往潭子的方向有东西掉下来了，我都请您呢经过国道四号的这个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由洪敏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希望这两天还是有太阳出来哦。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这个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上涨208.81点，来到46,041.43点，成交金额为8437.73亿。上柜指数上涨5.07点，来到400.73点，成交金额为2598.66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18点，来到66,260.9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5.33点，来到6893.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8.04点，来到25544.9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3.46点，来到3935.9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呢在这个北上的 190.7 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省道塔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市路段受到整体施工的影响哦，从这个18到19公里的状况呢，整个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而在国道6号呢，则是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21公里处过了国兴2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这个自撞的事故，那持续在往西有在往这个0公里的雾峰系统路段，则是有油罐车的自撞事故发生。补充国道4号的最新消息，在这个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到3公里之间刚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请小心留意外侧车道刚过清水交流道之后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全线呢从雾峰到快关，所有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那还有呢，这个垃圾检视作业都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跟5点。那另外，省道台61

0: 线的部分呢，还有在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所有的车道呢也都是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弄爱的被注意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李银珠的《想念的时差》。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的杨梅到麻豆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 190.7 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内侧车道之间哦，这里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的2到3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刚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则是有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不确定是什么，但请您经过清水之后呢，往潭子的方向

向，外侧车道有很多的东西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1公里处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西有在0公里的地方，在雾峰系统路段这边有油罐车自撞的事故，也是在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美术馆的方向，在三民西路的路口这边外侧车道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还有呢台中市的市政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进行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啊，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跟施工人员的动向也是特别留意，记得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张怀浩的《最难的放手》。

泡的最难的放手。目前呢，持续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不管是在北上的路段还是南下都还不错。那唯一呢，目前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则是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车速有慢慢的提升哦。慢慢的下降，车速比较缓慢是下降。车速的部分呢，在新竹到竹北95到93公里处这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这个车速呢有慢慢的下降，所以都请您呢经过这个小心留意哦，这里的车速车多速缓。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0.7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内侧车道之间这边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11到28公里之间哦，应该是28到11公里之间，这边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清扫作业。还有呢，东向哦，在这个2到3公里之间，刚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1公里处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那持续西向呢，在雾峰系统路段0公里的地方，则是有油罐车的自撞事故。这两个事故呢，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那也不影响到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只是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留意前方的车前动态，小心的慢行。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五权路往美术馆的方向，在三民西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还有呢，台中市的这个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这个是汇中路的地方哦，慢侧车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呢，是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西安街，这个瑞兴路到瑞安街是双向封闭的，都持续在施工，建议您都做改道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实习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

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

0: 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1: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志伟报道。
3: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4: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3: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7: 啊，睡得上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6: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7: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6: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7: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8: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车流的瓶颈点是落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低于30公里哦。从这个指标95到93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行靠小垮。那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0.7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大帆布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从2到3公里之间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持续往东还有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哦，潭子系统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都持续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0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西哦，在往雾峰的方向还有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21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自撞的事故，也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五权路往美术馆的方向，在三民西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这边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量都是 OK 没问题的。不过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有管线的维修工程，目前呢整体后方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大的哦，都是比较不好走一些，也请您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这个股市的行情哦。目前呢，台股中场上涨了142.60点，收在45,975.22点，成交金额为9,246.83亿，涨幅是0.31%。上柜指数上涨4.72点，来到400.38点，成交金额为2,764.7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68点，那呢来到66,094.1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1.66点，来到6,869.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7.29点，来到25,575.6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1.38点，来到3,943.9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唯一呢车流的瓶颈点是落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在3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些。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4.5公里处大甲交流道之前路间呢，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大甲交流道之前164.5公里处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2到3公里之间，刚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在这里。那持续往东，这个在11到28公里处呢，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路面清扫作业。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1公里处呢，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事故哦，有自撞的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西呢，在这个0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也是有这个油罐车的自撞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段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都是在施工，那这个施工

的车辆跟施工人员有占了部分的慢车道内侧及公车道，所以呢也让这边整体的车流都受到影响，目前周边车多。另外呢，在台中市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里呢是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也是 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呢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这一首歌，生田惠梨花的《现在也》，谢谢你。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指标是在95到93公里处，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持续落在3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64.5公里大甲交流道之前，路肩有一台砂石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呢在接近大甲交流道的时候都请留意小心了，这个路肩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的2到3公里处，要往潭子的方向，刚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

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1公里处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中间车道呢有自撞的事故，还在排除当中。那目前呢，持续往西哦，这个在0公里处雾峰系统路段也是有油罐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个施工车辆和施工的人员都占据了慢车道的内侧和公车道哦，所以影响到了现场的这个路段哦。目前整体周边都是车多。那还有台中市的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靠近慈龙街的这里呢，也是持续都在施工当中，整体的车流都是 OK 好走的。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青海路之前原本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撤除，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请记得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那呢也是要特别保重自己这个行车上的安全，要注意小看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其实还是在叫。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在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64.4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 ？OK，Google。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

0: 数，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1: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0: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1: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0: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0: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0: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嗯，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相信呢，很多呢有养那个毛小孩狗狗的家人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准备一些狗狗用的尿布垫哦。那如果呢这个狗狗长大之后呢，或者是买错尺寸，就觉得说啊，这个尿布垫要怎么办呢？有什么用途呢？那日本宠物专栏作家呢西瑞就指出哦，其实狗狗的尿布垫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居家用途，所以呢，如果买错尺寸，或者是狗狗长大没有用不到的话，都先别急着丢，还有其他可以用的方法哦。包括呢外出的时候可以当临时厕所，带狗狗出门出游或是参加户外活动的时候，那去公园玩的时候，有些狗狗就不太敢上厕所，那这时候随身携带这个平常有在使用有家里的味道的尿布垫，就可以赶快铺设临时厕所，让你这个熟悉的爱犬呢可以放心的排泄。那呢如果是外出搭车的时候呢，也可以有在这个笼子的底部或者是呢坐车里面铺上一层尿布垫，这样子呢如果狗狗呕吐流口水或者是意外尿尿的话，还是呢下雨天哦，把车子弄得脏兮兮的也没关系，这样子多一道防护措施哦，弄脏了就直接拿起来丢掉，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爱车。再来呢，狗狗呢在吃饭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食物甩得到处都是，或者是喝水的时候这个水花溅得满地，这时候可以在这个吃饭的碗和水碗的下面铺一片尿布垫，也可以帮忙吸水哦，当作是一个餐垫哦，一个餐垫的状况。那再来呢，下雨天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玄关或者是浴室的时候，浴室门口铺一些尿布垫当作吸水区，有一点点像是这个地垫的感觉，但它可能吸水啊，然后耐脏污的效果是可以直接丢的，就不用想说诶，可能还要洗地毯啊，或者是还要擦地板了，就比较不会那么麻烦。所以我在想，不管是人还是狗狗，下雨天或者是要帮狗狗洗澡的这个浩大工程的时候，都可以铺一些尿布垫在浴室门口或者是浴室里面当作吸水区。还有呢，狗狗如果呕吐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拿尿布垫迅速的这个吸收所有的这个液体哦，减少脏污持续的向周围扩散。那呢如果是比较固体的脏污，也可以直接拿尿布垫包覆，完全不会伤手，而且它的厚度又在。那最后呢，如果是碰到这个地震或台风需要带着狗狗避难的时候，尿布垫也可以是像刚才说的当临时厕所使用，铺在这个笼子底部，拿来放置比较脏的东西。所以呢平常也可以放几张尿布垫在紧急避难包里面，因为呢你还是会带你的毛小孩一起逃生哦。此外呢，除了上述的这些狗这些用途

哦、这个尿布垫还有很多延伸的用法、哦、比如说可以吸干这个我们平常穿的湿的鞋子，我、哦、最近这个雨天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鞋子湿掉了、这个时候呢就很适合拿来当做吸水垫使用，还可以当做盆栽的接水垫，下雨天呢放比较湿的雨伞，或者是打扫的时候当做这个防尘垫。但呢如果家里有比较年纪比较年长的狗狗的话呢，也可以用在床垫上防水，当做防水垫、哦、当做这个排泄物的罩护，或者是更换尿布时候的临时垫布，都是很方便的。那我也要注意的地方是呢，虽然觉得它好像很方便，可以取代这个地垫啊、防水垫啊、吸水垫，但它是宠物的用途哦，所以呢还是不能代替这个人类使用的尿布或者是卫生用品，这个还是不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皮肤上面哦，这样子可能还是有点危险。那再来呢，不要直接放置食物哦，有可能这个尿布垫本身还是有一些污垢和细菌，所以呢不适合直接放吃食，或者是像野餐垫一样，就不建议这样子使用了。那再来呢，不要长时间放着不换，如果弄脏了或者是 有液体在上面吸到水了，还是要赶快把它更新哦，把它丢弃哦。如果长时间不处理的话，可能会变成细菌的温床，这样子就比较不好了。最后呢要注意这个狗狗撕咬啊，误食吃下去，有可能它会不小心把这个尿布垫咬碎，然后呢拿起来玩或者是吃哦。那这个尿布垫的内部呢，因为含有吸水的化学材料，所以可能吞食会造成窒息或肠阻塞，所以呢千万不要把尿布垫呢当作玩具，或者是呢拿来给狗狗玩、哦、这样子呢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如果呢现在手边还有一些尿布垫，其实呢不用急着把它丢掉，换个思维换个角度呢，也是可以在生活中、哦、有更多的方便和这些便利性。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公里处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64.5 公里处大甲交流道之前，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告警告标示哦，所以请您呢要接近大甲之前都小心留意路间的这个抛锚车。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到3公里之间，刚过清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段的快慢车道分隔岛都持续在施工。那这个施工路段呢，这个施工车辆有占据了慢车道的内侧及部分的公车道，所以呢也让这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小心留意。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以及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请你呢经过这些有这个施工点，或者是呢有车辆比较多的这个拥塞的瓶颈点，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你的方向盘，小心的慢行。送上这个蔡敏佑的 OOTD。

这里是 94.5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哦，那这边呢是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19.9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164.5公里处大甲交流道之前，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还有在这个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到3公里之间，刚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都持续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持续东向呢，往潭子的方向，还有在11到28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及修补作业，还有呢在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这些施工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也是全部的车道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台中市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持续都在施工当中，那也占据了部分的慢车道内侧及公车道，目前周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

0: 这首歌是陈心月的《王牌》。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以及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还有在往民权路的方向呢，靠近英才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整体的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内侧车道呢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明显比较大的，请你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另外呢，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施工哦，那这个施工车辆占据了慢车道内侧及公车道，也让目前整体周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公里到 119.9 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4.5 公里大甲交流道之前，这个路间呢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这首歌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 Boy with Love。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211公里处的园林出口之前，槽化线上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警告标示哦，请您留意小心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出口之前，槽化线上有一台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路面清扫的作业。那此外呢，台中市区有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施工点有受到影响哦，都提醒您，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而向上路呢，往这个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则是在施工。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英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是只有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让这边车流量都受到影响哦。那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段呢，这个快慢车道分隔岛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占据了这个慢车道的内侧及公车道，所以呢，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刚刚说到最新消息哦，就是有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在这个往雾峰的方台74线要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 32.9 公里处大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东向的 32.9 公里处呢，大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多多留意了，注意这个车前动态。此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19.8到119.9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目前爆胎的大客车就停在120公里的路间，也是要特别注意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8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 1.5 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

0: 暗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这次特别邀请紫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

0: 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1: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一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2: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皮鹭的一个育幼，就是它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1: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五。

午茶。目前呢，总为您更新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最新的动态哦。目前呢，沙德尔台风的中心位置是位在这个北纬 28.4 度，东经 124.2 度，也就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49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转西进行，中心气压来到96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那呢，整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则是20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则是60公里。那目前呢，这个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呢，在这个马祖的东北东方海面，这个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的北部海面，也对这个台湾北部海面的马祖近海都构成威胁，特别请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及作业的船只都严加戒备。那呢，也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嘉义以南及南投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那连日降雨的情况下，整个山区的这个含水量都比较高哦，都是比较饱和的情形，也要预防这个土石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情况，慎防有积水或者是淹水的状况。那从今天到明天呢，包括是在这个风力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强劲的啊。今天到明天的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屏东县、连江县、兰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速达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呢这个中部地区，包括这个其他沿海地区的民众呢，都多加留意小心了。还有呢，在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及绿岛哦，恒春半岛及马祖都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的各海面风浪也逐渐增大，其中在基隆北海岸、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上都有三公尺以上的大浪哦，前往海边活动都一定要留意自身的安全。熊贺喜新麦奇贺啊啦，那也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呢，沿海的低洼地区都留意这个强降雨会导致这个淹水或积水的情形，要好好守护您的家当。那再来呢，说到天气高温炎热和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哦，今天白天的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连江县都是黄色灯号，有超过36度高温以上的几率，也请您呢这个午后的阳光还是比较强烈的，都注意防晒，多喝水，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再来呢，还有要提醒您哦，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在这个120公里处的路间哦，所以您会先看到这个很多大轮胎皮，再来路间呢有一台大客车爆胎停放，请你一定要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211公里处的园林交流道出口之前，桃化线上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32.9 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侧跟外侧呢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呢这个路段目前是三车道缩减为两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但呢整体后方的车流都受到影响，慢慢的有回堵的情形，都建议呢可以先改走大里一走环中路，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也会让你的这个行车的 路段、是更顺畅。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大里路段 32.9 公里处，内外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建议您都可以提前下大里一改走环中路，安内卡红本哦。一起来听容祖儿的这首《爱情复兴》。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这里呢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现在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落在30公里，而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则是在119.8到119.9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呢爆胎的大客车这个轮胎皮的主人就停在120公里的路间哦，所以呢您会先看到轮胎皮，然后才会看到大客车哦，停在中间车道还有路间，都请您呢过了造桥路段之后小心留意了。那持续南下部分，在21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出口之前，草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

原本哦，在11到28公里处往潭子方向的潭子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已经排除完成了哦，这边都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呢刚上匝道不久，路面就有掉落物。提醒您，在大安路段刚上匝道不久之后，就会看到地面上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2.9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这个路段呢是缩减为这个2线道是都还可以通行，不过呢整体受到车流的影响，台74线哦本来这边就很容易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一些，都建议您如果可以的话呢都先下这个环中路哦，改走这个道路哦，这样子就不会一起堵在上面了。好，也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的这个整体的车流。一起来听这首歌，陈奕迅的《谁来捡月光》。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

0: 我以前哈、哦、念书的时候
1: 啊啊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0: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0: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0: 哦，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0: 哦。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爆胎的大客车则停在稍前面一点的120公尺处的路间哦。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211公里处的园林交流道出口之前，草化线上有货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这个西向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移动清扫作业。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32.9公里处的大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目前这个路段哦，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缩减为两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不过呢，这个整体的车流速度缓慢许多，都建议您可以的话呢，都先下这个环中路哦，改走平面道路，可以先避开事故地点，也可以让您呢更平安、更快速的抵达目的地。省道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刚上匝道后不久呢，路面就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呢，台61线南下的部分136公里处的辅助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

0: 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惠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惠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惠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惠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惠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惠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惠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惠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德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巴拉基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6: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5: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6: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5: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6: 灰灰妹、 你好幽默，这个双。

0: 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景广。
1: 原来是这样啊，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喽。
0: 没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景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北到高哦。
1: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2: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呢，车流的瓶颈点是落在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放在120公里处的路肩。都提醒您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都还在处理当中，有这个散落物还有爆车的车停在这里。那再来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刚上匝道后不久呢，就会发现路面上有掉落物，提起你一定爱得被注意。那台61线的南下部分，则是在136公里处的辅助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是轮胎掉落。那呢，持续南下，在171.8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轮胎皮掉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32.9公里处大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哎呀，这个路段呢，也从三车道缩减为两车道，整体的车速都有受到影响。这个部分呢，本来就是比较容易是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哦，都提醒您可以提前下环中路哦，这样子呢可以避开这个事故或现场哦。一起来听朱海军的《Say Gay》。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19到118公里处，这里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19.9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这个轮胎皮的车主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在120公里的路间，请您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32.9公里处，大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内车道有开放通行，那目前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那这个路段呢是有从原本的3车道缩减为2车道，那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的这个车速都非常的缓慢，也建议您可以提前下这个大里一改走环中路哦，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也可以让您更顺畅的前往陆地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刚上匝道不久呢，就会看到路面上有掉落物，好提醒您大安路段上匝道后有掉落物在这里。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136公里处的辅助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那呢，持续南下的171.8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掉落轮胎皮。那台61线呢，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哦，也是双向哦，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这个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

刚说到好消息，刚才提到的这个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大里路段，三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目前整体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呢，请您耐心的等候，循序渐进，导导而来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只有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慢的。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呢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也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则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周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都提醒您呢小心留意了，后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一起来听这一首向慧玲的心爱的你值得为

里里德威。目前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到 119.9 公里处，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呢，这个轮胎皮的主人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在120公里处的路间啊，请您经过这个119公里处呢，都小心留意了。过了造桥，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呢，120公里的地方哦，就是有这个爆胎的轮胎大车车停在路间。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钢砂匝道后不久呢，路面上就有掉落物在这里。那呢，台61线南下呢，在136公里处的辅助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那南下的171.8公里处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从这个太原一路到大里二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刚才在大里路段发生一起三四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事故目前刚排除完成，那整体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呢，如果您行经这个台74线东向，从太原一路到这个大里草湖路段，这整段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比较不好走一些。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在这个快关到雾峰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及修补作业，还有路面清扫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六甲乐团的纪念，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等一下3点半的景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6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检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个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2: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被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行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寻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零，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

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景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景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

0: 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1: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欸，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0: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2: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0: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三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6: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7: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9到118公里处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桥路段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而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19.8到119.9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在前方1公尺的地方哦，120公里的路间，都请您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大安路段上匝道后不久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完成，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36公里处的辅助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也已经排除完成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1.8公里处，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 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原本哦是在这个太平到大里二的路段东向往雾峰的方向。

从27到32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原本是比较拥塞的，目前呢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整个台74线呢，目前这个东向在这个太平到大里二的路段都是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受到了这个影响哦，包括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英才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以及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街之后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只有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让后面的车速减缓许多。还有呢，在这个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呢，让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最后呢，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这个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小心的慢行，循序渐进。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

0: 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警广台中分台94.5，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现在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造桥路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从119到118公里呢，加拢车速较慢小快。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爆胎的大客车停在120公里的路间，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从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的内外侧车道哦，这个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及这个路面清扫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在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从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哦，所有的路线呢，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另外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1.8 公里处，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目前呢也都是持续在处理当中了。那呢，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经供。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在呢，中部台风的这个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要提醒您，它的中心位置在这个北纬的28.4度，东经则是在124.2度，也就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呢，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转西进行哦。那中心气压是96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那整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则是200公里。10级风平均暴风半径60公里。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中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海面，那这个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对台湾北部海面还有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也提醒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那呢，也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今天呢，在嘉义以南和南投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留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连日的降雨呢，也让这个山区的土壤哦，含水量比较高，容易有坍方落石的情形，都请小心留意。甚至呢，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有积水的状况。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则是呢，从今天到明天，包括从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屏东县、连江县和兰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小心留意了。那呢，也刚好哦，从今天到明天，整体的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呢，都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各海面的风浪也逐渐增大，那沿海呢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请前往海边活动都特别小心了。也适逢大潮，所以呢，满潮前后的沿海低洼地区都需要留意这个强降雨会导致积淹水的情形。也特别提醒大家呢，先不要前往海边，改天再去玩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的国道1号北上的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呢，

多速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呢在120公里处的路间则是有爆胎的大客车停放在那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风起马轨。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8公里处，清水下匝道路段有一个铁条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 171.8 公里处的线西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轮胎皮掉落，都请您经过的时阵爱卡细里哦。

很开心到了节目尾声，现在呢是3:58，最后再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上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的 154.9 公里处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用这个捆绑用的拉紧器掉落在这里。那呢再来是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 119.8 到 119.9 公里之间，过了造桥路段之后，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呢爆胎的大客车则是停在前方120公里处的路间，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8公里处，清水下匝道路段有铁条掉落在这里。持续南下的部分，在171.8公里处，县西路段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在南下的178公里处，鹿港路段哦，这个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经过这个西滨快速道路的时候，鹿港路段爱卡德北塞。

爱你耶。那还有呢，在新竹市区的中山路跟西门街口这边有庙会的活动，得被老嘞，爱得被提起你哦。这里可能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所以请您呢可以的话都先行避开这个庙会的活动，免得呢这边可能会有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受到影响的状况。那到了节目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哦，菲菲可以一直陪伴在大家下午的时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那等一下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大家拜拜，明天再见。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54.9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171.8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我是大学生，
7: 我是警察，
8: 我是一个美容师，
9: 我是助理，
10: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1: 我是作家，
12: 我是小朋友，
13: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2: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6点半钟哦。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现在各地的气温。台中现在30度，田中28度，在古坑31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1度，恒春是29度，后龙现在33度，新竹现在33度，台北哇，温度很高哎，35度哦。那基隆也有34度，宜兰32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空气品质呢，有些地方是普通等级，区域都是良好等级，像是台湾大道侧站，还有沙鹿侧站，以及呢在彰化的园林啦、二林啦，还有大城侧站，侧道是普通等级，云林的仑背啦、麦寮，以及在台西

车道是普通等级。啊，我跟无讲到的中部路段，起码拢是良好等级哟。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路况部分哦，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呢。在北上路段，因为受到118公里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北上呢，在这个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呢，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4.9公里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捆绑用的拉绳器。掉落下来的情形要请您小心。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148公里哦，清水下匝道这里有铁条掉落。那台61线南下171公里县西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那目前在南下17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鹿港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整个车流呢是 OK 正常。台中市的路段呢，有一些施工点哦，有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就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以及往民权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那后方的速度呢，赶快洗卡板卡不好行，拢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李友廷所演唱的这个最新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Dreamlight。

0: 这是来自李友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Dreamlight。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造桥路段，因为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来到施工点大概118到117公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呢速度也慢一些，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8公里，清水下匝道铁条掉落的状况，公路段已经排除了甘霞。南下178公里，鹿港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154.9公里哦，院里交流道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捆绑用的拉紧器掉落。新竹市的中山路西门街在这里呢有庙会活动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另外就是呢，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速度比较慢。中清路往文心路过经贸八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呢，在这个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民权往民权路方向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所以都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后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不要以为不会被骗，每一个人呢都可能在适合的剧本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慌张，所以齁，这就像是打预防针一样，我们要一直提醒大家，然后大家呢就要自己呢也要提高警觉哦。因为根据台北市府的统计哦，今年一到六月呢诈欺案件发生数被害人数比去年同期呢减少，那诈欺被害人与女性占54.5%是最多，被害类型呢则是以假网拍这个占了26%，也是最多的。好，除了女性比较多之外呢，如果按年龄层来观察呢，0到17岁、18岁到23岁被害人数减幅比较大。就是0到17岁减了40%，18到23岁呢减了29.8%哈。那被害类型以这个假网拍卖这个2150人占了26%是最多，还有这个投资诈骗，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它虽然不是最高件数，但是它通常那个骗的钱真的很多。那被诈欺的人数有1615人，然后占了19.5%。那进一步分析哦，男女前八大被害类型大致相同，男性比较容易遭遇这个色情应招诈财，还有游戏点数诈骗，女性比较容易面临假冒机构，还有手机简讯等等的这个诈骗案件。我们来看一下呢，男女哦，这个假网拍都是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就是投资诈骗。那第三名呢是一般购物诈骗，这个都是男女生一样都占前三名。可是呢到了第四名哦，男生以假爱情交友占

7.64%，女生以解除分期付款诈骗占了5.81%。那色情应招诈财，这是男生的部分占了6.37%，女生的部分是假电邮诈骗是占了5.41%。再来呢，这个男生才是假电邮，那女生呢就是假冒机构。那男生再来是游戏点数诈骗，那女生是假爱情交友。那第十名呢，这个男生是解除分期付款诈骗，而女生呢则是手机简讯。齁，这个是男女生的这个被害类型的分析。所以你看啊，你看光这个诈骗呢就分这么多种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呢，不只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也要多多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明哦，现在这个诈骗的状况啊非常的多，那也讨论一下到底遇到这样子类型啊，像是这个假网拍类型啊，还是假公务机关啊，或者呢是假这个投资哦，都要多多谈一谈因应方式，就是不要随意轻信啊。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是来自 Alpha 小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雨季中》。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因为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北上的施工点在 118.7 公里到 117.8 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的施工点哦。来到施工处呢，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再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 154.9 公里的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捆绑用的拉紧器掉落下来。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的178公里鹿港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6线接获西向 26.6 公里临错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新竹市的中山路西门街有庙会活动在进行当中，那因为施工造成有回堵的状况哦，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哦，目前因为施工车速比较缓慢。那中清路往文心路方向经过了这个金茂八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只剩下内侧车道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的速度也比较慢哦。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在往民权路方向接近英才路的外侧施工，所以周边呢速度也比较缓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呢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想想而已》。

在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想想而已》。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造桥路段北上呢，在118.7公里到117.8公里哦，造桥路段因为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平行点，加车速嘛是卡板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54.9公里苑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这个绑绳用的拉紧器掉落下来，还有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的掉落物是在南下178公里鹿港路段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台76线西向26.6公里林厝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铝梯掉下来。新竹市的这个中山路西门街有庙会活动正在进行。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在台中市过英才路慢车道外侧，因为受到施工车速比较慢。中清路往文心路过金茂八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速度也慢一些。那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往民权路呢接近英才路外侧呢有施工，所以周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 OK 正常。在台中市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

行道施工车流 OK， 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呢车流正常，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车流也 OK， 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速度也 OK， 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也正常。此外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过丰原市区这个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慈龙街的外侧车道施工，那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都是正常的哦。待会四点半钟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政府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 80% 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5: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4: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则说，
6: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4: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

0: 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

0: 公共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114年7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万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1: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分署把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0: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后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云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加走，我是 IA 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六点半。新竹市的这个金国路往北西大路这附近呢，有庙会的绕境队伍哦，造成呢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哦。新竹市在北区金国路往北西大路这附近呢，有这个庙会的绕境队伍，所以造成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如果没有参与的朋友呢，尽量避开，才不会被塞住咯。那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 154.9 公里哦，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捆绑用拉绳器掉落。国道三号在 168.2 公里的中港系统外侧有2公尺大的铁皮掉落哦。那麻烦驾驶朋友告诉我们，国道三号是在南下还是北上啊？国道三号我们接获是在 168.2 公里中港系统外侧有2公尺的大铁皮掉落，再麻烦告诉我们 是北上还是南下，0800-000-1231，感谢你。国道4号呢，也在丰原1号隧道外。

外侧有抛锚车，一样没有告诉我们方向，哦，是东向还是西向？这要麻烦听众朋友，您在报路况的时候，这个方向很重要哎，因为北上还是南下差很多啊，哦，那这个国道四号是东向还是西向？在丰原一号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再麻烦驾驶朋友、听众朋友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哦。北上的湖口路段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道路段的车速呢，也稍微比较缓慢一些。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8公里，鹿港路段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6线西向26.6公里，这是呢在临错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铝梯掉落下来，请您特别小心喽。来自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这条台语歌曲叫做《爱你敢有梦》。

0: 这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的《爱你敢有梦》。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北上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是造桥路段。现在因为是咧时间的关系，北上118.7公里到117.8公里的造桥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点，马赶宽较不好行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4.9公里院里路段的中间车道呢，有绑绳器掉落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68.2公里的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2公尺的大铁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哦，就是在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抛锚车的情形，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是在我自己看了一下路网图，是在东向哈，东向呢就是往潭子方向呢，丰原一号隧道这里有抛锚车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8公里鹿港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26.6公里零错路段外侧铝梯掉落的情形呢也已经排除。新竹市北区在经国路往北哦，西大路这附近呢有庙会的绕境队伍，所以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中港系统哦，就是在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西向匝道，这有两到三个拳头大的坑洞哦，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168.2 公里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公尺大的这个铁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 154.9 公里苑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捆绑用的拉紧器掉落下来。国道四号是东向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齁，有抛锚车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北上路段的吊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哦，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因为这个施工点是在北上的118到117公里的内侧车道，所以就造成后方回堵有一公里长。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省道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这里有动物的尸体要小心。新竹市北区在金国路往北哦，西大路这附近呢有庙会的绕境队伍，请您特别留意咯。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日本代表性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在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的医院逝世，享寿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的创作，以缤纷的圆点、网状图形，还有经典的南瓜作品享誉全球。他曾经说过，即使他死后，他的灵魂也会持续的创作全新的艺术。你可能呢在美术馆排队看过草间弥生圆点女王的黄色大黄瓜，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看过无数人打卡的无限进屋，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风光的背后是草间弥生呢跟命运跟精神疾病对抗了一辈子的故事。草间弥生的传奇要从他童年说起。1929年他出生在日本的长野县，十岁的他呢就开始看到奇幻的幻觉。有一天呢，他在看着餐桌上的红色花纹桌布，一抬头呢发现这些圆点点竟然爬上了天花板、窗户，甚至于爬到自己的手臂上，吓得他大哭，觉得呢自己快被这个世界消融了。医生诊断他患有神经性的视觉幻听。在那个对精神病不理解的年代，母亲认为他只是在说谎或作怪，所以常常打骂这个草间弥生哦。那面对恐惧跟孤独，草间弥生他拿起画笔，既然逃不掉，他决定把他看到的幻觉呢全部画下来。那这些密密麻麻的圆点跟网状图案就是他的盾牌。他曾经说，要不是为了艺术，他早就活不下去了。

1957年28岁的草间弥生做出的一个很大的决定哦，他带着几百件的作品和缝在衣服里的美元，就一个人飞到美国纽约。那个时候纽约艺术圈是男性的天下，一个亚洲女性想要立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草间弥生呢没有退缩，他没有日没夜的画画，他创作了巨大的无限的网，密密麻麻的线条震惊了纽约的艺术界。他走在了时代的最尖端，他和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olf 呢一起举办展览，他做软塑雕，甚至于在街头发起前卫的行为艺术。虽然当时他穷到在垃圾桶要捡鱼头来这个煮汤，但是他的创意呢却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他用艺术向世界宣告。但是呢1973年因为身心俱疲，草间弥生回到了日本。几年后呢他自愿住进了东京的精神疗养院、哦、并且在医院对面租了一间工作室。直到死前呢，高龄90多岁的他呢还是依然过着每天医院工作室两点一线的创作生活。时间呢真的是证明了他的伟大哦。当年那个被视为异类的疯狂女孩，最终成为了全世界最珍贵也是最受尊敬的当代女性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说过，她的南瓜带有温柔的精神抚慰，她把一生的痛苦、恐惧和幻觉揉成了治愈全世界的斑斓色彩。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车子抛锚的状况，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 168.2 公里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两公尺大的铁皮掉落下来，而中港系统要接国道四号匝道西向往神冈，有两到三个拳头大的坑洞，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因为北上的118到117公里造桥路段有封闭内侧车道施工，来到施工点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3公里水井驾道有这个动物的尸体，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新竹市北区金国路往北西大路附近呢，有庙会绕境队伍造成有拥塞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了。

0: 浪，咪咕咪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66.8公里，过了右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8.2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监理站副站长苏美芳副站长。副站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透过警广为大家说明最新的行车安全与监理服务资讯。
2: 对，我们现在要来谈谈就是这个挡风玻璃粘贴的隔热纸新的规定。以前我们都觉得越黑越好，因为这样就是让外面的人看不到我，感觉好像比较安全哦。可是呢，为什么交通部要推动这个隔热纸纳管呢？
4: 就像主持人所说，很多车主都误以为隔热纸越黑越隔热，但其实隔热纸的效果关键在于防红外线与紫外线，而不是隔热纸的颜色深浅。隔热纸太黑的话，夜间或下雨天的驾驶视野会严重受阻，容易看不清路边的行人或机车，增加碰撞的风险。因此交通部将透光率纳管，确保驾驶能有足够行车视线与清晰的视野，提升驾驶安全性，保护用路人安全。
2: 因为如果说你是这个新车的话，它好像就是会依照规定来贴隔热纸嘛，对不对？
4: 是的。目前新制的话是采单品源头管理不溯及既往原则，那适用的对象呢是从2015年2月28日起在台湾第一次申领牌照的车辆，那接触新车的

0: 范畴，那才会强制的适用新规制。
1: 嗯，但是如果说就是就算你是旧的车子啦，但是如果说你要再次贴，因为这个隔热纸不可能一贴就永远液化起来，然后就会脆化这样子齁，所以当你要重装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符合规定啦齁。那请问刚提到说这个隔热纸的透光率它是有规定的，是怎么样的规定法呢？
0: 针对一般车辆的话，前挡风玻璃的可见光透过率啊，需达70%以上。那前侧窗呢，也就是 A B 柱间，需达40%以上。至于后侧窗与后挡风玻璃，则无强制的规范。但是呢，还是建议选择透光合适的产品。至于计程车与幼童专用车的部分呢，因为载客的安全考量，所以前挡风玻璃需达70%。至于前侧窗、后侧窗与后挡风玻璃，则需达到40%以上。
1: 嗯，这个是规定啊。那如果你说我也听不懂什么透光率70%啊，你去装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要装现在合格的，他应该就知道齁，那个专业的那个在装隔热纸的人应该很了解，对不对？
0: 是啊，合格的隔热纸产品呢会取得合格的标志，那认明合格的标志就对了。合格产品会透过交通部指定的机构来检测，并登载于监理服务网与车辆安全资讯网的合格产品专区。贴好之后呢，专业的店家呢会贴上标志于车内的前挡风玻璃右下角，或者是由隔热纸的原厂直接在膜上会烙印包含厂牌型号以及透光率的防伪字样，所以买新车的时候车商也会协助处理好，大家可以安心的选购。
1: 就是连透光率它都会标出来就对了，
0: 就是、
1: 还是他会写一个合格这样子？
0: 不是，他会烙印相关的厂牌型号以及透光率防伪字样，或者是在前，就是驾驶座前的这个挡风玻璃前，他会有张贴合格标识。
1: 哦，原来是这样哦，因为我没有认真看新车是不是有这个状况，但现在就是依照规定就是要。是透光率合格的啦，哈。那刚刚这个副站长也提醒哦，就是我们在重装的时候呢，也是尽量要依照规定哈，我们大概用个欧噜噜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哈。那新制的实施时间，其实就是刚刚这个副站长有提到的，是从2月28号，所以才刚开始没有多久啦哈。那旧车呢？旧车是不是不会被溯及既往开？
0: 是的，使用中的旧车的话不溯及既往，但是如果有更换隔热纸需求的话，我们还是强烈的建议要选择符合规范的合格产品，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
1: 照理来讲，因为从2月28号新领牌的话，就是你不能贴不合格的啊，不能再说我要欧噜噜。可是有人如果坚持在贴那个违规的那个隔热纸的话，这是不是会开罚呢？
0: 如果是新车的话，张贴不合格产品检验就会不通过、那么就会限期改善、那逾期未改善的话，就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款。那此外呢，逾期1个月以上呢会受吊扣牌照处分，逾期6个月以上则会注销牌照。
1: 哇，这真的是也罚得蛮重的齁。所以去验车的时候，现在已经多了这一项，就是新车已经多了这一项，就是要验这个透光率是不是合格的。
0: 没错。
1: 那他是怎么看？是看上面有贴合格还是怎么样？他有特别的仪器？
0: 是啊，就是像没有透过仪器去检测。
1: 对。
0: 我们就是看那个驾驶座前方前挡玻璃那边是不是有张贴合格的标志啊，或者是厂商他会贴就是在膜上会烙印包含厂牌型号或是透光率的防伪字样。
1: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买车贴隔热纸的时候，就是要像副站长讲的，要认明这个标章合格这样子嘛齁。
0: 是的。
1: 所以
0: 那基本上因为都是从源头这边来管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也有跟车商这边 会去拜访他们，然后请他们也都要配合就是新的政策规定。
1: 嗯，好的，我们先请副站长稍等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哦。台中市西屯区的市政路跟市政北七路这边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您特别小心。新竹市北区在经国路往北西大路这附近呢，有庙会绕境队伍，也造成后方拥塞。那国道三号原本南下

0: 168.2公里，中港系统外侧车道2公尺大的铁皮掉落已经排除。国道三号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哦，这个西向往神冈有2到3个拳头大的坑洞，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至于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呢，疑似呢这边有动物的尸体，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别骑这么紧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的，安全到家最重要。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监理站的副站长苏美芳副站长呢。除了刚刚跟大家讲这个汽车的车窗挡风玻璃隔热纸的这个新规定哦，再来就是高龄驾驶人的换照心智跟关怀服务哦。那因为这个今年5月底高龄换照就有心智哦，那很多长辈就很担心。啊，那意思是不爱花开车吗？副站长是这个意思吗？
2: 当然不是啊。我们高龄换照的核心理念是关怀长辈的安全。那我们是协助长辈能够更安全的驾驶，并非禁止长辈驾驶，长辈也不需要重新考照。那主要是因应呢，台湾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因为人的视力啊、反应力会随着年龄变化。那透过制度化的健康检查跟讲习呢，是为了让长辈的帮长辈的安全把关，让长辈开车或骑车出门自己安心，家人也放心。
0: 所以说其实是想要了解长辈的身体状况啦齁，不要因为这个反应有问题了以后然后再开车，其实是很危险的齁。那高龄换照的这个新制其实从今年5月31号实施，那这个年龄划分跟换照的流程也要请这个副站长再提醒大家一下。
2: 新制自2015年5月31日起实施啊。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限至年满70岁止。那满70岁以上的长辈呢，驾照到期之后会有2年的一个缓冲期。那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的免费高龄换照讲习，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至75岁的有效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长辈呢，则有3年的换照缓冲期。但是必须完成就是体格检查，然后认知功能检测或无中度以上失智证明，以及2小时的换照讲习，就可以换发3年效期的有效驾照，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
0: 所以不管是70岁还是年满75岁，你们都是会再寄这个通知单告诉他们吗？
2: 是的，我们会寄发这个换照通知。
0: 所以接到换照通知再去做后面的事项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2: 其实满70岁以上的长者啊，目前啊我们会就是利用一站式的这个办理方式，然后可能就是就近来提供服务，然后一次性的办理换照，然后让长者不要奔波。那基本上就是满70岁以上，然后就可以配合我们监理服务网啊都有提供这个查询的一个就是场次，那所以长者都可以报名，或打电话到我们监理站这边来报名都可以。
0: 如果刚好有一站式啊，又可以做体检，然后又可以这个换照的话，真的是很方便哦。那到底7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在换照体检有哪一些项目呢？
2: 体检的项目呢，包含视力啊、变色力、听力、四肢是否健全、活动能力、有无二级或身心状况等项目。那各换照年龄层啊，都设有换照的缓冲期，如70至74岁，缓冲期是2年；那75岁以上，缓冲期是3年。
0: 那如果没有通过呢？
2: 这时候可以请长辈于缓冲期间啊，先试聊不合格的项目。如果因为视力或与听力检查不合格，那长辈可以先去眼科配镜啊，或进行治疗矫正之后再重新体检。那因为体检的体格检查是以矫正后的结果为准，那体检时是可以佩戴平时开车使用的眼镜或是助听器的，所以只要在缓冲期内完成换照都不会受罚。
0: 所以赶快去改善一下嘛，对不对？啊，可是有人呢就还是这个驾照过期了没有换，还是继续开车上路的话，还是会有处罚，对不对？
2: 这时候就会被

0: 举发，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然后处罚款1800到3600元的罚款。但是呢，只要经过我们通知后3个月内可以完成换照或是缴回驾照，就可以免受处罚了。
1: 嗯，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还是忘记，坑该被给你，你知道吗？哈，所以如果这个3个月内改善的话呢，就可以免处罚，而且呢还可以换照了哈。
0: 对。
1: 那最后呢，副站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希望我们驾驶朋友呢都能定期关心自己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并且选用合格的隔热纸，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另外，云林监理站提醒哦，监理机关不会主动以电话要求个资，更不会联合警方要求加入 LINE 啊及操作网络银行。所以，如遇可疑来电的话，请立即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也可以利用监理服务网查询或向监理机关来查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随时拨打监理服务专线。
1: 嗯，这个很贴心的服务哈，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到监理服务网去查询，然后呢不会用 LINE 通知你干嘛啦。有些人就想说，好，我啊通知你呢，赶快换照了，结果用 LINE， 然后七聊八聊，其实是要骗钱哈，这个千万不要相信哈。对，我们感谢云林监理站的副站长苏美芳副站长的说明，谢谢副站长。
0: 不会，谢谢主持人，然后也谢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时段协助宣导。
1: 好，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九四点五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间的六点半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往北北上湖口交道的84到82公里速度也慢一些。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匝道西向往神冈，有2到3个拳头大的这个坑洞，请大家特别小心。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9.5公里汉堡路段有掉落轮胎皮，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听众朋友，如果你报路况的话，方向很重要，对不对？那在几公里的地方，然后是什么路段，哪个车道有问题也是很重要。就是像这个轮胎皮，它究竟是丢在外侧还是内侧跟中间车道，告诉我们车道，我们可以更详细的提供给用路朋友，所以您在报路况的时候，即便您是用语音留言，你都可以报得更详细哦。好，那台中市的西屯区是在市政路到市政北七路这边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当然也麻烦所有朋友到三港咯。总共呢，你哪话很多话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港。

0: 太强了，更强的爱死你哦！嘿咻嘿咻嘿咻嘿咻，拢介绍啊，拢介绍啊！哎，啊，就没人报啊！啊，在什么时代啊？啊，够有人咧坐轿咧出嫁吗？
1: 啊，歹势歹势啦！我都讲几十年啊，太顺口，讲错了啦！啊，是阮讲啊，爱过桥咯，爱说你哦！
0: 啊，过桥这么简单的代志，啊，车一驶就过去啊，是有什么爱注意的啊？
1: 有哦，我们现在要通过的是迄位于靠近大肚溪的出海口，往来台中龙井跟彰化深港的台61线的中彰大桥呢。这不仅是联络两地的重要桥梁，也是划分两县市的界桥。现在很主席在进行耐洪耐震的桥梁改建工程了。
0: 哦，这我有听电工在讲哦，现在台61线中彰大桥在做改建施工啊，车道缩减，经过工区哦，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如果若遇到好大雨哦，更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哦。
1: 今麦天气真好，看起来是好时好日好时辰，咱会当出发上路啊！来哦，阮将诶出发咯
0: ！Let's go！
2: 极端气候强降雨常造成溪水暴涨，危及桥梁通行安全。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61线的中彰大桥，曾有桥墩基础裸露与耐洪耐震的需求，被列为公路局重点监控与改善桥梁。目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与45座桥墩补墙，并建置远、中、近3道防汛及

时监测系统。每逢汛期，公路局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现在从166到167公里哦，就是大概在丰原路段的车速维持在60公里。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在95到93公里的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另外就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的 189.5 公里，汉堡路段呢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小心。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5公里哦，在大理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塑胶制品哦，公路段已经赶紧前往。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26.9 公里到 22.8 公里往雾峰太平出口车多回堵到太原路段，那太原出口也是车多回堵到松竹哦，所以台74线这一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西屯区，这是在市政路到市政北七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原本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已经撤除，还有中清路往文心路过经贸八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撤除，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也已经撤除，台湾大道往东海呢过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那现在这些施工都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待会呢在5点半钟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撞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2: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自撞路旁护栏，事故造成黄男及车上两名乘客均有擦挫伤，未发现有酒驾情形，暂未发现明显毒驾迹证，后续仍将依规定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东市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依违反道交条例开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黄俊伟报道。
3: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4: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另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3: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徐海伦报道。
5: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6: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5: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尽管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1: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0: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啊。
1: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0: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1: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0: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啊，可是
1: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0: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前程，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1: 娘娘说的是。
2: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毛请易安来告诉我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0，在彰化路段，目前是有台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内中两个车道，那现场已经正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了，但是后方已经有回堵，开始有回堵的状况，目前已经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所以目前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这路段呢，车速会变得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乱出口这边，目前快乱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晚上达到封闭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是会今天晚上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入神冈入口的匝道。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那第三个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王田的出入口。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那今天晚上的匝道封闭施工，主要就是王田这个交流道施工比较多。那今天在南向，王田的南向出入口，晚上10点到明天。

0: 天早上的6点都是会有封闭的情况。那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只会封闭往乌日方向，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改由大渡方向下王田北上出口。那相关资讯都可以上1968网站做查询。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0: 稍等一下，
1: 好，
0: 那
1: 怎么
0: 不好意思，
1: 好？
0: 那个刚刚通报的国一南下200K 的事故啊，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
1: 好的，谢谢易安提醒，拜拜。
0: 好，谢谢，拜。
1: 好，那另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台61线南下200到201公里哦，方院沿线都有散落轮胎皮。那至于呢，在台63线呢、哦、北上，就是往台中方向5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塑胶制品哦。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那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里呢，车子也比较多、哦，嘛是赶快踏车不好行，尤其是这下班时间哦，大家多点耐心了。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哦，目前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哦。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这是来自迈尔史密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Heave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原本南下200公里，就是彰化交流道过后内侧跟中间车道，一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了196公里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哦，这个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南下还有一个车多点，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60公里上下，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好，那省道台三线要提醒您，是在南下的246到 246.5 公里的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坑洞哦。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南下189.5 公里汉堡路段有轮胎皮南下的200公里到201公里方月路段沿线也都有散落轮胎皮的状况。那台63线中投公路呢，则是在这个北上5公里就是往台中方向哦，大理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也就是呢潭子到太原路段，加马西卡索卡板卡波后行啊。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这边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哦，文兴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永福路到安和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之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也是一样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当然也麻烦所有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023，感谢您的帮忙。

这是来自有成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脚踏板》。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开保后行。南下目前呢，从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呢，速度也慢一些。虽然这个200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省道台三线这是在南下246公里到 246.5 公里的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那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0到201公里方院，沿线也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63线呢，北上5公里往台中，这是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塑胶制品。而在西向哦，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 26.9 公里的太平匝道呢，车多回堵哦。那西向呢，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呢，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在这里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李小姐呢，就在刚刚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呢，搭着计程车从清泉岗机场坐到沙鹿后火车站哦，然后遗失了免税品哦，大概用 A3 的袋子装起来，就是黑色的袋子装着，有红色的提把。他记得驾驶朋友叫张百义，张百义驾驶朋友，来麻烦你看一下哦，吼，这个您刚刚是不是有载到李小姐呢？大概五点钟，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从清泉岗机场上车，一直坐到沙鹿后火车站。结果呢，那个免税品买一买就放在车子上面，忘记带下来。这个免税品是用黑色袋子装着，有红色的提把。那他记得驾驶朋友叫张百义。那如果呢，这个其他的驾驶朋友你有听到一下，帮我们扣一下哈，看有没有这个在车上啦哈。因为有时候驾驶朋友让那个乘客下车以后就继续啊哈，继续载。可能没有往后看清楚的话，阿姨们在坑里都解收窄哈，啊，再麻烦这个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李小姐留下的免税品的话呢，就进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一下。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的电话呢，麻烦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哦。

0: 好的，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大道也是车多平均点，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是西向26.9公里往彰化太平匝道车多回堵，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就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不好走，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哦，尤其是下班时间，那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1: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的水滴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11.1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 246.5 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Micro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它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朋友叫我给吹了去，哇！
3: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2: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啊、呦，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哦。
2: 什么呀？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2: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4: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

0: 风志来告诉大家呢，目前台中市各地的交通状况是如何的呢？风志晚安。
1: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目前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一段是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四号接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匝道，车多速缓，有回堵的情况。那在国道一号交流道，台中系统国道四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是车速比较慢，还有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的车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国一接台七四线方向是车子比较多。那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蓝图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速缓有排队的情形哦。啊，那个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方向，目前是市政路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目前是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是车子比较多，在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面道路在往中明南路方向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目前是永福路到安和路段是车多的。那往沙路方向呢，是英才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中兴路到是中兴路是从文心路到汉口路段是双向车多。那五泉西路是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到环中路段车多。那向上路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新科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目前是下班的尖峰时段，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风志，谢谢，拜拜。
1: 啊，拜拜。
0: 好，再来补充一下，就是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是从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哈、哦、到丰原有一小段车多，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呢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瓶颈点哈，加马西卡索卡板卡不好行。那至于呢，在省道部分是在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坑洞。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0公里到201公里呢，方院路段沿线有轮胎皮散落。那原本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往台中5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排除。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 26.9 公里往彰化的太平匝道呢，这边也是车多回堵，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 BK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都没有错》。最后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南下166到167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194公里到198公里，也就是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教道之间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哦，在园林到北斗之间安全岛内呢，有黑色的猫咪哈、哦，大家小心哦，噜噜黑猫咪你家过来嘛，快看。好，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三号在北上189.7公里过和美的中间车道有保险杆掉落下来。省道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坑洞。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0到201公里哦，方院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那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西向26.9公里呢，就是在往这个彰化方向太平匝道这里呢有车多回堵。那西向呢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这边的车速也慢一点。东向呢是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这个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接下来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哦。好，那目前呢，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呢，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草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也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施工点就是复兴路往工学路，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市政路往环中路接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接近英才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民权往民权路呢接近英才路的外侧呢也有施工，不过还好周边道路车流是正常。那至于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接近慈龙街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过好你知。
0: 好，我们今天很多棒球消息哦。首先呢，这是日本职棒二军台湾野手杨代刚，今天回到熟悉的千之谷球场。对战前东家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之战，敲出两支安打，4度上垒。赛后隐退仪式呢，在大雨中道出感谢，日本球迷直呼这是泪雨。效力于日本职棒二军呢，新泻天鹅之星的杨代刚呢，今天先发第7棒右外野手，第2、第6局都敲出安打，第4局选到4坏上垒，9局靠着失误上垒也跑回分数，但球队中场还是以5-7败给了火腿队，就好像台湾日一样，新泻天鹅之皇呢。不仅呢有杨代刚的先发，曾效力中华职棒富邦悍将队的阿部雄大也担任先发投手，4.1局丢4分，另外6次3振。而火腿的台湾投手呢，古林瑞阳则是在8局中继登板，以9球投出3上3下，包含1次3振，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但是无缘对决杨代刚。火腿在赛后为今年宣告退休的杨代刚举行隐退仪式，在影片回顾杨代刚从2005年选秀加盟火腿队后一路成长，最后更以中日文字幕感谢杨代刚在球场上展现身姿，杨代刚选手呢，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时光。那杨代刚在场中接受火腿队代表献花的时候，现场突然下起大雨，杨代刚在雨中致辞，长达21年的职棒生涯能够在这个地方跟球迷亲自报告这件事，觉得很欣慰，过去真的承蒙大家的照顾，虽然赛季只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但是他还是会全力以赴打到最后一刻。美国职棒大联盟休斯顿太空队台湾右投邓凯威今天只有投5球就收工，0.1局没有失分，冻结垒包。不过因为后段牛棚失火，中场3-9败给了纽约洋基队。太空人队前5局打完2-3落后，6局下半呢，先发投手兰伯特留下2出局，一垒有人退场。邓凯威这个时候接手前2球，分别以声卡球、速球取得2-0。随后呢，连续3颗横扫球，让贾伯耶勒呢敲出了内野飞球出局哦。那事实上，太空人队在7局一度扳平，邓凯威7局下半没有续投，但后续牛棚投手在7局先掉4分，8局又掉2分，打线也无力翻转呢，因此输球。邓凯威从美国时间8月23号之后再次登板，今天投出5球，哦，今天就轻松哎，好，最快球速93.3英里，没有失分，赛后自责分率4.22。老虎台湾怪力男呢，李浩宇今天面对光芒担任先发第9棒守3垒，全场3个打数缴白卷，所以打击率下跌到2.72%。在台南亚太富球场举办的世界杯女子棒球 B 组预赛，委瑞内拉呢今天以10-0完封菲律宾，不仅确认晋级明年美国举办的决赛，同时也宣告台湾顺利晋级。那 B 组呢预赛是由日本委瑞内拉跟台湾出现。那 A 组呢在美国举办，在上个月已经完赛，由美国、澳洲跟加拿大晋级。那 B 组的话呢，就是确定由日本委内拉跟台湾晋级。所以即便呢我们昨天以1-2输给委内拉，但是今天早

早上以8-2打败菲律宾，即便晚间对上日本、英国输球，拿到跟菲律宾相同2胜3败，最后还是因为对战胜负的关系晋级。明年呢，7月将要飞到美国，跟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委内瑞拉要争夺冠军。哇，这个看到的会很不一样嘛，哈，因为呢都是好手啊。好，再来看一下网球消息。台英混血网球女将呢，葛兰乔安娜呢，今天在美国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以6-3、6-4击败了澳洲华裔好手韩天玉，距离生涯首次美网会内赛门票只有最后一胜之差。今年25岁的台湾网球一姐呢，这个葛兰乔安娜呢，这一次挑战美国公开赛单打资格赛，寻求挤进会内赛的窄门哦。在首轮经历3盘苦战，击败了西班牙女将呢格尔马斯呢之后，今天在直落2击败了澳洲华裔好手韩天玉，顺利的挺进了美网单打资格赛的最终轮。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葛兰乔安娜将要对决世界排名104的英国好手琼斯，卡位美网会内赛的席次，就看这场比赛了。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最后一天的赛程，台湾女排呢面对身材条件跟往前高度都很好的中国队，虽然尝试透过速度跟战术变化寻求突破空间，但最终还是以17-25、16-25、7-25落败，以1胜2败作收，在各组第三名的成绩当中取得优势，以第7种子呢晋级8强。那预赛告一段落，台湾女排接下来马上要迎战淘汰赛的考验，八强的对手是预赛呢3战全胜的日本哦。讲到排球，你觉得比数可以多夸张呢？排球场上竟然可以两队打一局打到130分，这是什么夸张的比数啊？德国跟意大利在昨天的比赛就上演了这么疯狂的一幕，两队第一局哦就打了89分钟，最终德国以66-64险胜，单局合计就有130分，刷新了国际男子排球赛事史上最高单局得分纪录。我觉得打完一局真的就要稀累累的，还要继续打。更疯狂的，这还不是整场比赛结束。德国拿下首局之后，意大利在第二局以25-22扳平，德国再以25-23呢取得了这个第三局2-1的领先。不过意大利呢又以25-22抢下第4局，将比赛逼近了决胜局，最终再以15-12，哇！历经了3个小时29分钟的苦战，终于以3-2逆转。我觉得意大利这场比赛真的赢得太辛苦了，德国队实在是太厉害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流呢已经恢复 OK 正常了。那国道一号原本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车多，现在车速有稍微快一点，大概40公里哦，96-93公里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国道三号在188-189公里哦，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但是因为这是录音的啦哈，语音呐哈，录音系统，所以呢也没有说车道，也没有说方向。来，丙友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哈，这个报路况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国道上面、省道上面、县市道路上面，再来告诉我们在哪个方向，往南、往北、往东、往西，再来告诉我们在哪个车道有什么样的状况哈，那他只讲了这个几公里而已，有轮胎皮，也没有告诉我们呢在哪一个车道哪一个方向，这都很重要哦。再提供给大家之后呢，如果报路况的时

然后掌握这几个重点哦。那此外呢，目前哦，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这是雾峰到大里二速度比较慢。那这个嘉时朋友提到说，台74线呢西向13公里，往彰化呢就是北屯路段车多拥挤呀，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那另外呢，在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呢，过了园林交流道安全岛内侧呢，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在这里哦，请大家特别小心，希望它不要跑出来。我们请赶紧转达哦。那另外就是国道三号北上189.7公里哦，也就是过和美之后的中间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下来。国道省道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的坑洞呢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的，待会呢在晚上的6点半，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这个晚上的7点，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宇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2: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远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5: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6: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

0: 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

0: 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0: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本片皮招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3: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偏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4: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3: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进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售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6: 专案小组搜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8: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定846锭、史蒂诺斯药定21924锭等赃证。

0: 务，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吴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路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发会发布7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维尼报道。
3: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4: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3: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4: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3: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雨辰的报道。
5: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依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而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5: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点45分，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

0: 事情小心。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5.2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骨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正骨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4: 新竹东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盖权的城隍庙，嘛是新竹最主要的信用标志。同时已经变成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高雄红来电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事事无灾，发展有庆，所有的神人信徒，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3: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骨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骨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5: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6: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5: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7: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6%提高到15%，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8: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7: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

0: 破获男版的创意私房，查扣男组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1: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2: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1: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他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3: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5: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4: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3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依妮报道。
6: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1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

0: 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1: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规范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0: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3: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期盼藉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3: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5: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3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哥，还有摩阿哥，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糖阿哥，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

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晚上的7点06分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现在大家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终于吃饱啦，坐下来喘口气，欢迎你跟我一起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节目的时光，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哦。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方向189.5汉堡路段有掉落胎皮，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同样是台61线在南下200到201公里这个方院路段也是胎皮的状况啊。那现在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89.6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车道两车追撞事故，这则呢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3号在188到189公里和美也是有这个胎皮散落的情况。好的，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呢，是有听众朋友啊透过语音来告诉我们的，不过他没有提到车道还有方向，如果后续呢有任何其他更新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在台74线的西向13公里往彰化方向，这个北屯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建议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214公里，园林往北斗安全岛内呢有黑色的猫咪，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最后呢是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所以车流量都还蛮大的，几个路段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一下咯，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来听裘烽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晚上7:13听到球风活合唱团这首 September 呢，就剩下1、2、3、4，差不多3到4天就要到咯。一年呢也是差不多过了一半以上了。今年好，这个一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文章是在说2026年的这个新年新希望。哇，你说温凡这个时候讲新年新希望会不会太早了？诶，可是呢，这个是今年一月的事情啊，搞不好很多人都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的哦。不用担心，这个时候来跟大家说，搞不好其中一项呢就是你忘记它了哦，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哦。首先呢来看一下第十名呢，大家许的愿望是学业进步，第九名是脱单，第八名是结婚，第七名是见到偶像圆梦，第六名中乐透。中乐透竟然是只有在第六名而已，哇，真的是出乎意料。那第五名呢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哇，这个愿望是蛮广泛的哦，是说想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好吗？还是外貌变好呢？我们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揭晓最后的四名分别是谁，有没有你的愿望是在其中之一呢？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 189.6 公里和美内侧车道两车追撞，另外是国道3号在188到189公里也是和美有轮胎皮散落。那热心的朋友跟我们提醒说这地方有胎皮，但没有提到车道还有这个路段是哪一个方向，如果后续有任何其他相关的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跟我们补充一下咯。好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台中系统往丰原车流量还蛮大的，台74线在西向13公里往彰化北屯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的189.7也是过了和美的路段啊，中间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目前这则路况啊比较早，但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

接下来呢，为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路段，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那另外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向上路往中民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还有在民权路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好，那七点多有一则消息要麻烦大家都帮忙一下哦。有位李小姐呢，在今天五点到五点十分的时候搭乘计程车，路段是从清泉岗机场到沙鹿后火车站哦。好，这个清泉岗机场到沙鹿后火车站的路段，这个有一位驾驶，他的姓名是张先生，他遗失了免税品，大约是 A3 大小的一个免税商品，他是用黑色的袋子装，然后也有红色的提把，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黑色的袋子装的，另外还有红色的提把，在今天五点到十点有人搭乘计程车的时候呢，遗失了这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有任何人看到的话呢，麻烦大家通知附近的派出所，也要打电话到警管跟我们说明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补充这个最后的四个愿望，也就是今年年初也许大家在心中许了个愿，可是呢现在年都过了一半啦，是不是有完成呢，还是被你忘在脑后了呢？赶快来看一下，第五名刚提到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第四名是出游旅行，想不到出游旅行竟然排在中乐透的前面哦。那我相信呢，许这个愿望的人应该是蛮希望好好的休息吧，而且对于生活质感跟心理健康都蛮重视的。好的，那第三名，这个投资理财跟财富自由，哇，财富自由真的是很重要啊。很多人呢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固定的薪水不太够用的现实哦，所以理财的意识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名呢是世界和平，许愿的时候最后一个愿望都放在心里的这个世界和平也是很重要，而且前几天呢台湾才刚有了一个小小的地震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连手机的那个警报都响起了。那其他的国家呢最近也是遇到了不管是淹水还是地震哦等等的哦，这当然这个世界和平是相当重要的。好，最后一名来跟大家揭晓，这个网络声量呢有63万多个网友最想要的十大新年愿望的第一名就是身心健康，哇，荣获榜首啊。除了财富自由之外呢，身心灵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蛮快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是支持一切梦想跟目标的根本。好，希望大家呢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这个年底哦，还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想要出去玩，就赶快来安排一下；想要运动，哎，赶快报名健身房吧。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2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公里王田路段的出入口都有路面刨铺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10点开始。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11点到隔天4点。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9.6公里和美内侧两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呢，在188公里到189公里和美路段也有胎皮散落。那驾驶朋友热心的跟我们提醒了，不过呢，他没有提到车道和方向，再麻烦其他的。

驾驶朋友跟我们通报一下哦。接下来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福路外侧人行道呢也有施工的作业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One Direction Still My Girl。待会歌曲过后会是7:30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

0: 跟恢复、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2: 除主动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1: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7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只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5: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6: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5: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7: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那敷脸也是蛮常见的，70%。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5: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

0: 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2: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易安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8:05到10:04，在神冈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53到156:04，在通宵到苑里路段，那会在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62.1到163，在外车道有一个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221到218.7，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2车道进行钢构补墙的施工。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7.6到230.6，在外2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在国道1号南向的156.6到157.2，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耐震补墙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4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今天晚上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入神冈入口的匝道，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改由后里方向进入国道4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第二个匝道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向的王田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过后，王田的南向的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进里国道。那第三个施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10点过要从北上离开王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改由大渡方向离开。那今天晚上就王田交流道匝道封闭的施工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说明哦。

0: 谢谢您。
1: 好，谢谢，好，
0: 拜拜。晚上的7:42，来自国道三号的好消息，在北上189.7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了和美中间车道，原本有保险杆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是和美路段，稍早在内侧发生两车追撞事故，现在这个路况呢也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呢，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南区复兴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路以及德富路外侧的人行道施工作业进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魔幻力量的感觉范，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7，听到魔幻力量感觉饭。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12公里往彰化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153公里到156.4，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道3号的南下另外一个路段227.6到230.6公里，南投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10点钟开始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哇，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有一天我们吃的饼干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宝特瓶，哎，听起来是蛮不可思议的哦。到底有没有讲错呢？真正的是在这个美国的南伊利诺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真的在研究这件事情哦。所以啊，不是我讲错了，我们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利用基因改造的酵母菌，把废弃的宝特瓶还有农业废弃物，像是玉米杆，先分解成一个最基本的组成物质之后，再交给酵母菌吃掉。好，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酵母菌哦变成一座像是小型的生物工厂一样，可以把原本的废弃物转换成高蛋白的物质。最后呢，研究人员还利用 3D 的猎鹰技术，把这些蛋白质做成一片一片的饼干，甚至还可以加入其他的风味，还有维生素 A 哦。听起来呢，是不是觉得以后吃饼干之前要先问一句，请问呢，你的前世是宝特瓶吗？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家客厅里面有没有那种刚喝完的宝特瓶，是不是要准备拿起来啃？先不要哦，因为这一项技术目前还在研究的阶段，距离真正成为我们日常吃得到的食品还有不少的关卡突破。那研究团队目前是已经进行食品病原体跟重金属的检测，要确认这项东西的安全，但是呢，要等到真正大量生产，还要通过食品相关的规范，还有很多的研究跟验证的时间哦。所以呢，这项研究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垃圾可以变成饼干，而是它可能同时处理两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塑胶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可能会面临粮食跟蛋白质的需求。那甚至呢，未来如果啊哪天人类真的有机会前往月球或者是火星生活的话，这种能够把有限资源转换成食物原料的技术也可能派上用场哦。那想象一下哦，未来的太空人啊，可能不是要带着满满的几箱食物上太空，而是可以利用他们现场可以取得的资源，再利用微生物的技术制造食物。虽然呢，我们现在距离塑胶变饼干还有一条很远的路哦，但是这项研究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能够这个只能够丢掉的垃圾，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变成新的资源。科技真的是蛮奇妙的。

今天的垃圾搞不好是未来餐桌上的新食物呢。好的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歌曲《自由发挥的偷心饼干》。提醒大家，国道四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另外呢，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神冈入口这个路面跑步工程施工封闭情形，晚上9点钟开始哦。待会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这首偷心饼干。

听到的是自由发挥偷心饼干，跟您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 218.7 北斗路段外侧两条车道钢构补强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另外是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刨铺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方向 162.1 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的车道呢有标线画设的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公里的王田出入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156.6 到 157.2 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呢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轻松玩乐团《爱自由》。晚上7: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 156.4 苑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4号的西行东向，更正，国道4号的东向 8.5 到 10.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好的，来到我们空中奇缘的第二个小时，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12公里往彰化方向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那目前在国道3号跟4号呢，都有一些夜间施工路段，麻烦您注意一下了。南下在153公里的国道3号苑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10点开始哦。国道4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同样是在国4的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的方向汇入的这个路段路面刨铺工程是采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这首林宥嘉的《兜圈》。

晚上8:10听到这首林宥嘉的《兜圈》。好的，那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到218.7公里，北斗方向啊、北斗路段外侧的两条车道有钢构的补强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会开始哦。那国一的北上呢，则是在189公里王田往乌日的方向路面跑步工程，晚上的10点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62.1公里到163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画设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公里的王田出入口路面刨铺作业采施工封闭，晚上的10点开始。接下来是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上面看起来呢都是正常的状态啊，都是蛮顺畅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这首歌曲郑宜农的嘟噜嘀哩哒。

0: 晚上8:14听到这首郑怡农的歌曲《滴噜滴哩哒》。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首先呢，在这个台74线目前各个路段都是看起来蛮顺畅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台74线夜间施工路段呢，是在西行12公里往彰化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的9:30开始到隔天的5:30哦。另外跟您补充，在那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南区复兴路往供水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施工封闭，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是施工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最后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晚上的8:1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呢想要知道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其实来带大家关心台八线哦，在最新的道路状况，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则施工，8月31号礼拜一到9月3号的晚间，那共计4天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将会封闭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哦。那这个改道的路线，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你可以走台3线彰南路到台3线元吉路，接着呢走台3线的民竹路，再走南云路，然后呢吉山路一段，最后呢回到国3竹山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往南了。那另外，如果你是北上的驾驶朋友，一样走台3线彰南路，再走彰南路一段之后，到了南岗路一段，最后呢再走这个南岗路二段，然后是台3线的福冈路一段，最后是环河道路，最后呢再继续来到南投交流道往北行驶就可以了。目前台八线的这个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暗字 C。

洪佩瑜的歌声，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台八线在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153到 156.4 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另外国三的南下 227.6 到 230.6 南投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10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9。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邱正哲的歌声说好的，晚上8:29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坡的施工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待会准备进行8:30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颈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3: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

0: 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血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1: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毒驾逆向冲撞路边九辆车，无人身亡。大雅警分局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异托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异托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听者说，
4: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八部普重机车。
3: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行车安全与秩序，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选定一处复杂路口，针对左弯车道画设彩色导引标线，协助驾驶人提前确认动线行车，看得懂、走得对，有效降低擦撞风险。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中清路和太原路都是市区重要干道，平时车流量庞大。交通局交通工程科王建发股长表示，根据实地观察，路口几何形状和车道配置特殊，左转车辆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常常容易因动线产生犹豫或偏离车道的情况，因此在这里画设彩色导引标线。
5: 这次针对左弯车道的部分进行优化，特别画设了彩色的标线，利用鲜明的色彩强化路面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路线。那路口的交通工程的改善必须符合驾驶人的实际需求，经由画设彩色导引标线，能在第一时间提醒驾驶人清晰的视觉指引，改善车辆在路口交汇处的交织冲突，也能减少擦撞风险。
1: 交通局叶昭甫局长提醒，透过清楚标线、醒目色彩以及更符合用路人习惯的动线设计，引导驾驶人快速理解道路规则。行经北区中清路一段和太原路口时，请多加留意路面色彩导引以及标线指示，依序驶入正确车道，并且遵循号志行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到明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的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再麻烦大家注意。气温方面，在新竹32度，后龙31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1度，古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文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0: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接下来带大家关心中部地区的晚上施工路段，在台八线双向27.2公里呢，这个里冷路段的落石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到218.7公里。北斗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钢构补强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62.1到163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呢，这个路面标线的画设也是晚上9点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在156到157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工程是晚上11点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徐佳莹《行走的鱼》。

晚上8:44听到这首歌曲，徐佳莹《行走的鱼》。好的，来持续带大家关心哦，在这个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个落石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48.5这个散落物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那待会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就是

二个小单元是什么呢？就是美丽补给站。好的，平日上班已经是累到不行了，终于等到周末准备要来咯。那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睡到自然醒，有吗？有没有人呢，就是周六日啊，一到就要好好的睡觉，不一定是出去玩哦，睡到饱比较重要。其实我就是这种人哦。那有些人呢，平常可能只有睡5个小时，那假日就会直接一路睡到中午，想要把平日欠的睡眠给一次补回来。不过研究发现说呢，睡眠不能这样子分期付款哦，它不认账啊。那这个有一项大型研究，它刊登在 Nature Agent， 那分析了靠近50万名38到73岁成人的资料，发现说睡眠时间跟大脑表现哦，呈现了倒 U 型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天的7个小时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间就在7个小时。睡太多或是睡太少，记忆力跟反应速度还有注意力都有可能会下降，而且还有跟焦虑和忧郁等等的心理健康风险也会增加，所以7个小时是最好的。那睡眠睡得够呢，有什么样的好处？睡觉不只是让你隔天比较有精神呐。美国的国卫院资料指出，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大脑整理资讯，还有巩固学习和记忆力，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判断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情绪方面呢，睡得好也比较能够调节情绪，降低烦躁的感受，身体也没有闲着，在睡眠的时间它会进行修复，同时对于你的免疫系统它会好好的检查，另外还有血糖代谢跟心血管的健康哦，它也不会放过的。所以呢，甚至有研究发现说，规律又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还有降低身体的发炎负担。那周末要怎么补眠比较好呢？重点不是睡到天荒地老，而是维持稳定的作息。医师呢，这个建议说，固定的起床时间，让你的生理时钟比较稳定。不一定说一定要追求啊，大家成功人士都是早上6点7点就要起床，所以我也要这么做。不，你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状态，还有你习惯的模式，每天都正常又稳定就可以咯。毕竟呢，睡眠不是一种偷懒，而是你的大脑每天都需要进行的一个维修的工程。所以与其平日欠一堆睡眠债，然后周六日呢再来还债，不如每天好好的睡觉，让大脑不用每个星期都好像在算账一样哦。希望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回去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八线在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国道1号北上方向 248.5 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同样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很适合睡觉前听，很适合放下心情然后静静的就睡着的感觉。我们来听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听到的歌声，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晚上8:52，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48.5公里，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另外呢，是在台八线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了。那目前呢，这则路况也是还没有几乎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王心凌《大眠》。

听到的这首王心凌《大眠》，有没有人去 KTV 唱歌都一定要点这首歌曲呢？好的，希望有人跟我一样很喜欢唱《大眠》哦。在台八线呢，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那另外在

这个台74线的西向方向往彰化12公里北屯快官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半开始到隔天的5点半。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

里冷路段有落实。台八十二线的西行 30.9 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场馆掉落，台八十六线西行的 1.27 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4: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

0: 我行礼。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1: 老师何老师
0: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2: 除了纪念音乐会，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昌会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4: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3: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4: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3: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4: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3: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4: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3: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4: 谢娘娘。
5: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8: Yes。
9: 晚上9点11分，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希望呢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提醒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石还没有接获排除，稍后呢歌曲过后来跟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听到这首歌曲，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

晚上9:15听到这首田约翰还有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台八线在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21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钢构的补强工程，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的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呢，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10点开始哦。那国一南下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的外侧车道标线画设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从11点开始到隔天4点。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3公里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国道四号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方向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

0: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反仰大天发都电台哦。天发嘿，08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113，暗自 C。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

0: 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1: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3: 晚上的9:18，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品翔，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如何。品翔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持续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留意积淹水。而在北部跟东半部山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在温度方面，受到台风引起西南风沉降之下，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至36度，台东甚至感受上会比较闷热，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整体来说，东半部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中南部则因为降雨跟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而在海况跟风力的部分，西南风偏强，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都是比较大，沿海的空旷地区也容易有6级以上强阵风发生。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也可能容易出现长浪，适逢农历大潮，在嘉义以南跟马祖的沿海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1号台风艾桃跟热带型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相当遥远，对天气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翔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4: 好，谢谢，
3: 拜拜。又有新的台风了，真是难过。不过呢，刚刚品翔跟我们说这个台风是不会影响，请大家持续关注的是这个沙德尔的台风啊，那其他的台风呢，目前是对台湾没有太大影响的。那除了台风的资讯哦，这个天气资讯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下个月我们电台有一个大日子，就是空中传爱捐血的活动，这个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的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了。那路况不熟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这次的活动呢，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的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这个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活动很多哦，像是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省道行车安全有奖征答的活动。另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欢迎热血的大家将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的3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啊，要抢要快哦。那最后呢，还有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哦，这些专业的医师们会来到现场跟热心捐血的这个乡亲们做义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或者你热心捐血救人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9月15号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回到中部地区晚上的道路状况了，台八线双向27.2公里，

里冷路段，目前这个地方的落实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路况再来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

晚上9:27，听到的是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目前台八线双向27。

1.2公里，离冷路段有落石掉落，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有钢构补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

在刚刚的宇宙的边缘过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待会九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纪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全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

0: 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77人到案。
1: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3: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晚上的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台61线有最新的路况哦，南下的 151.5 公里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有一个带状的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台8线的好消息，双向 27.2 公里里冷路段的落石，有热心听众回报，目前这则路况已经排除。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跑步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另外国一南下的 162.1 到163公里的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画设的工程进行，

0: 那一定是我。
1: 晚上9:41，这个任贤齐的歌声《谁对你最温柔》，台61线南下151.5公里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个带状的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喽。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叫做草间弥生。最近呢，有这个消息，他离开这个世界了。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然持续的创作，没有放下画笔。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有什么非常非常励志又感人的地方。

那讲到这个人呢，大脑可能就会浮现一个又一个鲜艳的圆点，或者是黄色的南瓜，还有无限延伸的镜子屋。这一位被称为圆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前几天呢传出了这个离世的消息，他在8月14号的一家医院离开这个世界了，享年97岁。那我们呢通常只有看到这个有名的人晚年的成功，但是很难想象这位享誉全世界的艺术家其实曾经花了大半辈子和自己的恐惧跟孤独还有疾病相处。草间弥生呢，他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他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幸福，童年时期就经历了很多的家庭冲突跟孤独，然后10岁开始他就出现幻觉。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花朵长出人脸，也会看到桌布上面的图案不断的延伸，也会看到墙壁一路蔓延到天花板，甚至覆盖到自己的身体哦。那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这些经历是非常可怕的。那草间弥生呢，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他害怕的这些东西慢慢变成他笔下的作品。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南瓜。他很多的作品里面都有南瓜的元素，因为他从小呢生活在一个种苗的家庭哦，有种植一些植物，他对于南瓜有非常熟悉又温暖的感觉，所以当他抱着南瓜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很安定又抚慰。那我觉得草间弥生的故事呢，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让这些恐惧消失，而是选择面对他们，把恐惧变成自己可以面对的方式或者是一项艺术。一个原点呢在一个原点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创作，原本让他非常害怕的幻觉最后变成了全世界都认得的艺术符号。而且呢他长大之后做了一个算蛮勇敢的决定，在27岁那一年，他带着不多的钱，一些和服还有自己的作品，独自前往美国的纽约闯荡。那个年代呢，他又不熟悉英文，又身处于一个以男性艺术家占主流的环境，生活非常的困难，但他还是持续的做这件事情，也就是画画。他曾经看着自己的创作被其他的艺术家给借鉴，也就是抄袭啦，但是呢他没有因此放弃。直到他回到日本之后呢，精神状况就不是很稳定了，后来就住进了东京的一个精神病院，然后呢还在医院设立一个工作室，白天创作，晚上回到医院休息，这样的生活他持续了半个世纪。如果呢我们把草间弥生的人生浓缩成一句话，可以说他不是战胜了恐惧，而是学会跟恐惧一起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人生一定要先变得完整，或是勇敢，不害怕，才有办法往前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往前走。你可以有自己不完美的时候，也可以有需要被照顾的时候。真正的勇敢，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而是说我知道自己很害怕，但我还是愿意再尝试一次。草间弥生用他97年的人生告诉我们，他最终没有让恐惧定义自己，而是选择让自己的生命留下自己的颜色。那他留给我们最深的一句话呢，是说人生不一定要没有伤痕，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让那些伤痕长出自己的花。这个呢就是今天幸福练习生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想要把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最近的生活有一点难，有一点累，不要着急要求自己马上变好，你可以试着找一颗属于自己的小南瓜。怎么说呢，你可以听一首喜欢的歌，一次散步，或者是找一个愿意听你好好说话的人，每天一点一点做你喜欢的事情。有时候呢，幸福不是把所有的痛苦都消除，而是即使这个世界有一点点不容易的地

方，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继续走下去的理由。我非常喜欢草间弥生的故事，也觉得他看待恐惧，然后呢，试着跟恐惧相处的这样的人生模式，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希望今天的故事呢，有鼓励到你哦，也祝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非常快乐，没有病痛的。那接下来挑选的这首歌曲是送给草间弥生 One Republic 的 I Lived。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 I Lived，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动人哦，而且呢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主要要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还有不留遗憾的态度，要鼓励大家勇敢的面对挑战，拥抱痛苦跟挫折。为什么当初这个主唱 Ryan 写这首歌曲呢？因为曾经呢他遇到了一个感染一个罕见呼吸疾病的患者，每天都必须靠着一个机器清

起呼吸道来维持生命，也是这一首歌曲的大主角哦。有一次他对着 One Republic 这个乐团说啊，每当我呼吸的时候感觉哦，就是呼吸都是痛苦的，但是我最害怕的不是那些疼痛，而是我不能够用最大的限度来利用我的生命，尽可能的找到乐趣。这一位患者呢，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是很长，但是他还是每天都把自己过得很精彩，很努力，然后骑自行车这样子。所以今天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来致敬草间弥生，同样都是一样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音乐或者是感人的故事来激励自己，继续呢面对你人生当中的课题。希望每天大家呢都是春天一样啊，开开心心。也希望你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慢慢的走向春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刘若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晚上9:57听到的歌曲是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这个里冷路段的落石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台61线在南下151.5公里的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有个带状的掉落物，这则路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

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主题曲 Mystery of Love。 那明天礼拜五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空中相见咯。希望大家喜欢我声音，喜欢我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平平凡凡的一天。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游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 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 What's Your Flavor?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

些根深蒂固的痛苦，挖回全部都是我幻想的无比呻吟。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眼能不能一直白皮就好，能不能叫个个维持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每天只有一颗颗的安眠，我依然害怕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啊，那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吗？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星月，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这样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他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Sissy 合作，叫做 Target。 等一下呢。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3: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

0: 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3: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5: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1: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7: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6: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 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

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

0: 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1: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3: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4: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3: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Ending Light。

0: 的。
1: 这首歌不介意，来自 Hurt the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有路况报警管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别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

0: 灾相关给付哦。
1: 诶，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0: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2: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

One， 11:08，那这个小时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010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路间有抛锚车哦。他们是浅提，这个叫做触碰。

艾琳呐、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国道三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一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西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咯。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11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1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了，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也选两首歌，周旭的《Ties》以及蔡明佑和希瓦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他是曹格，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这边有一度时速是偏慢的，那稍稍有大货车追撞啊，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但雨衣掉到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1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
0: 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哎，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业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后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0: 还说想无敌。
1: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懂姿懂姿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

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6.5到75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哎，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这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 Dress Up 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大家麻烦你了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蔚为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呢还是风比较大啊，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哈，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啊，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就是马祖

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咯。那沿海地区也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就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拼放带来的爱的表情。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啊，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啊、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哎，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啊，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坡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运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坡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

好，省道有工程，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八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说最害怕这八月啊，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哎，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哈，是不是哎呀，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这个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哎呀。啊，根据有一个哈、啊、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啊，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啊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一点点，他还是哎啊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啊。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哎，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后，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啊，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啊，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啊，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啊，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紊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哎呀，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哎，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哈、假性过动啊，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就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啊，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导回正常的作息喽。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啊，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

式的睡眠转接啊，这个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啊，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

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哈，这个不能够使用，不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纾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还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哈，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哈，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的1:55啊。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友啊啊，不然要亏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警醒，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

果呢，这个超车，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的逛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袭，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来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陪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1: 嗯，
2: 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4: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2:11。首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的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能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疲累的心态好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一些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邱淑婵刚刚这首歌曲叫扭羹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10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这个掉落物传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啊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啦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来自老王乐队，这首叫《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流感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事实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哦。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其中呢这个有7例是本土的病例，是都在高雄，另外还有一些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登革热即使相较于前面肠病毒、流感以及新冠呢，确诊的病例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的多，可是近期高温多雨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疫情攀升的风险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9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呢、南下的154.2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3: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台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

0: 总变数，过来的都爱包饺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给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还有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风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这个这个下雨的关系啦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来自刘德华的 In Your Eyes。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哈啊，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啊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ormat Data Not Playable。不对，四首歌而已，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个张专辑真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啊，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哎，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哎，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的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Come on， 新广路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立，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寅杰嘎凤娘，这个陈寅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两母子啊，刚才两姊妹啊，赶快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点很开心，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寅杰大姐哈，这神奇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杰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寅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他的歌《甜蜜的约定》。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啊，除了国道五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好，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 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 Elton John 啊，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啊，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啊，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啊，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

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你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了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啦。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啊，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啊，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4个月呢哦。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啊，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再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哦，过丰原的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3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

好，国一也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南权妈妈不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查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个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这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在

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5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现在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哦，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

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 34.4 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好，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们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哈。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扯，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哈，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哈，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哈。OK 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的路间啊，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姐。这是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讲没看到啊，买单简单讲起来了哈，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倒佚佗哈。谢怡君、陈志怡唱的歌叫《风铃声》，当然这三个未半身天也未光，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拍拼，头盔无用，甲大粒歌、细粒歌，毛人迎先生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慨。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谢吉，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爱注意变化哈。好，都加一人两个人，这会开车哈，速度较紧，所以是骑脚踏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脚踏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就蒙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太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

0: 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一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真正有够侪位都有工程啦，吼！你把酒来背后，给我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度过哦，吼！所以，路况那些当补充，千万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 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桃群唱秋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来，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去避鬼避鬼，不知道重点是不要被他打败，我跟你说4:30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考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典籍，那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金吼，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

吵醒。为什么？不是怕他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还有证人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然后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4:47了，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目睭皮的背后金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呢。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就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宋念宇的歌声，老派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哦，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汽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 34.4 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顶不不呢，哈。好，5:09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来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集哈，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哈，真的好几个施工点哈，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那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塞机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哦。结果呢？今年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这是宜兰的队伍，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的有够高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都会得冠军啦，希望大家吼都会当一帆风顺哈。

哦，这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哈，《灰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江红、恩内瓜香呢，功夫各家各派不敢。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 13.89%， 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哇，你就看现在这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齁大概比手速齁。旁边弄啊，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要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齁。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啊，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国一南下呢，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阿玲。

欧做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哦、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过大位啦，目睭的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哈哈已经要天亮了啦、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哦，你了目睭背哦，金唔通度孤啊。

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他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哈、啊。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他起来上厕所，那因为暗蒙蒙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哈、啊。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不要跌倒啊。这个阿嬷真的，他没想到他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他变成这样子啊。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或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哈，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是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哈。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哦、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哦、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哦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是否考虑哈、哦，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嘛是会使哈，主要是爱顾好谁啦哈。哦

哦，文英啊，伊个版本怪兽，即个歌甲咱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可以干妈点比较有靠回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哎，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一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告高子耶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拢会伫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哦、啊，礼要那么多是啥啊？啊，个迄个木村得桃哉，哇！后来大家知道哇，木村拓哉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记得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天看起来我够够嘴啦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哦，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住在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哎，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这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哈。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它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这个歌大概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会，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几条歌，叫做《给傲》，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今嘛大家讲到底是江蕙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哈。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歌。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哈，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齁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齁齁。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可能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得更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还是乌乌暗暗，噗噗啊！你把酒的背后给唔当豆菇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像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啊是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给多家看健康啊？你好，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的进步真多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写着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哈，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十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十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有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哈，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好，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

挺健康的哈，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看十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哦，6点26分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3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6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3: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

0: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长慧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长慧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长慧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慧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长慧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长慧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长慧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长慧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长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长慧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0: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长慧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长慧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谢谢。

家乡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在他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莲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厨哈，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哈。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它大吗？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内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好情人挂客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腿，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心里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6:52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2: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啊？越来越

多会偏重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这是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放心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所以说未来气象的气象学的专家就专业就会在是预警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

哎，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而且还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过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打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干巴的 ，fighting 哈！祝咱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啦，主要是用来。

0: 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0: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0: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好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今天你礼拜狗啊，有没有非常的快咻挤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今天到星期五咯。哎呀，那个欧尼上车了没有？那个我本来哈前几天还答应欧尼说，因为欧尼说他很想听刘宇宁的歌，我就说好啊好啊，那个我没有看到讯息，我明天播给你听，就是这是前几天讲的事情。结果告诉大家讲完以后我完全忘记这件事哦。我刚刚看到欧尼的那个讯息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我会稍微有空的话我会稍微再去检查一下啊，就是稍微滑一下，用快速的，你知道那个很像那个滚轮有没有，就这样咻起来这样过去，看有哪一些是未读的，那我可以稍微眼睛瞄一下哈。而且我突然想到，哎呦，我不是欠欧尼一首歌吗？结果都忘了播了，哎呀，所以呢，待会儿啊，欧尼上车的时候，如果说欧尼现在没有理我，就代表他没有上车，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欧尼待会儿呢上车的时候，我就播刘宇宁的歌曲给他听，因为呢，再怎么样，人家答应人家事情还是要做到嘛，是不是？是哈。好，来，我是真情陪伴，每一天的透早七点到十点，希望累车。龙哥，你今天也很早很早出门哦，非常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也就是呢，在台21线北上的 49.2 过了暨南大学那一侧车道呢是有坑洞，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不是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人家明明就是台21，我还说国道一号。来，台21线，台21线的北上 49.2 过了暨南大学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还有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的外侧， and 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惠中路的慢车道呢外侧是有工程哦。哟，欧尼有听到我在跟你讲话对不对？还有哲允也来了，哲允云云，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待会儿播你们喜欢的歌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再来看一下哦，有没有其他的路段是我要提醒。中部现在还好，所以呢要出门的朋友赶快出。

门，那个可以享受一下哦，在短暂时间，那么行车上面还蛮顺畅的片刻，因为你再晚一点点，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对不对？像豪志、明正、宏志都已经上车了啊！来，英倩、豪志、玉婵、玉芳、永兴、永嘉，还有小暖，对，小朋友那个国中要返校，今天是不是瑞提妹妹也跟我讲说，那个今天是要返校顺天国小吗？来，那个小裴，小裴，我看到你了啊！好，来，是不是顺天国小今天有那个返校日啊？今天有很多的朋友返校啊！好，那么都欢迎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搭车哦，搭乘希望列车。你们暑假作业写完了吧？哈，好，来，那个小姨是应该写完才会去返校吧？还是说还有一天的时间，一两天的时间，还赶快来冲冲冲冲冲冲？好，来，那个千纯宝贝在不在？千纯宝贝。允杰幼语，我这很像在点名啊。那个如果说呢还没有出发的，可能就要那个明天哈，宽一宽哈，进来进来哈。好，来那个胖胖，胖胖早安 ，Esther 哦 ，Esther 好，来我找找看有没有你说的那个永远不回头。我跟你讲，有时候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首歌应该照理讲会有。常常都会面临到版权的问题，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啦，总之我试试看好不好？来，魏强，魏强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然后我跟大家说，我昨天我真的是要给自己鼓鼓掌，两集 podcast 我已经上档，因为呢有朋友们说呢，很希望我跟郭慈安老师，我们分享那个郭慈安老师哈，在礼拜二、礼拜四。都把那个有关于失智的一些他知道的，当然我觉得那只是一点点啊，因为呢我们时间太有限了啊，我们能够分享啊，就是在失智的照顾，还有包括了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看看，就是看待比如说在家人有一些性情上面的变化，或者是行为上言语上开始变化，有时候我们可以有点警觉，或许他有些是失智的初期的症状。好，所以呢我昨天已经把那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我们访问的音档全放在粉丝专页，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所以我真的觉得给自己的效率哦，哇，因为呢那个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放上去，我你知道我就是认，就是没办法被人家那个稍微一直催促去催促，我就说好啦好啦，赶快赶快。好，所以呢朋友们在那个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哈，有两集的中山附一失智共照中心副院长郭慈安老师，那个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在失智的时候啊，因为他给我们一些的观念，失智很像慢性病嘛，就像慢性病一样，就很像我们有些长辈去看高血压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好像非常非常的绝望啊啊，那么所以呢郭慈安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学会怎么去友善的对待，而且呢跟他过新的生活，用平常心好好生活啊！所以呢，这两集就是包括了失智改变了生活，我们怎么办？还有改变一个人，我们怎么陪他生活啊？这两集我都已经放在 Pocket， 请进 Online， 那或者是呢，您直接上粉丝专页，然后在留言区已经有音档。那记得哦，全国失智的关怀专线，若是您有一些想要请教的资源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讯息，不晓得在关怀上面啊，或者是照顾上面有些疑问的话，有一个全国失智关怀专线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你，这支电话也都可以啊，可以使用。好，那么大家可以上我是真情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好，那么把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就是祝福。如果说呢你发现有谁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祝福，你就把祝福传递出去，我们就让这个宇宙小分子不断有爱的那个能量不断的出现，能够让那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好不好？好，那个假日的时候呢有空也可以听听。如果说呢有朋友们啊也想当志工社区训练的话啊，郭慈安老师告诉我说在9月17号，那么在那个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中心，他们会有一个失智症的虚拟实境，就是生活体验社区志工训练。好，我也是把这样的一个 QR code 的条码，那个还有包括它的海报，我也把它放在粉专上面了，所以呢大家上那个我是真情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么请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有需要的话

呢，或者是朋友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转传出去啊。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喽。哦，小花今天返校日，小花是你返校吗？好，还是呢那个你们家的宝贝呢？钱斌，钱斌早安。因过多不舍，来啦，准备好咯，这波的密码哦，那个欧尼欠你的歌曲哦，现在来咯，然后你也带着呢小宝贝一起哦，我们准备了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咯。好，来，欧尼还有那个哲允允允都一起来，还有谁，耀辉维伯尔，那个黄哥小朋友也是今天返校对不对，昨天的没有念到你哦。陈梅说，哇，晴晴最近的效率太好啊，这就是吼，哎，那边安装工，那个台语边安装工，就是吼，嗯，哎，每当吼，好人凉凉呐，对吧？吼，好人凉工吼，哎，进来进来吼，我就赶快。好了，月芳阿超早安，阿超还有庆栋，对，还有那个 Time， 谢谢魏强大人、玉君、玉芳、新提轩轩，你们都返校哈，国良来一起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场员。

这首呢是刘宇宁还有摩登兄弟摩登兄弟刘宇宁唱的我爱的这个世界。 LKK 江河音看到你们咯。好，来，现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落在40，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40.4铜锣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哦。 Esther 你的歌来啦，永远不回头。不过呢我是点那个张雨生的版本好不好。玉芳高炸，玉芳那个浩宇，我是不是刚刚没有念到浩宇的名字？浩宇会有点哭哭，有没有哈？心提轩轩，还有浩宇，好了，第二波的密码，浩宇来一起哦，还有国青一起了，天荣、国良都一起来，好，来一二三，哈哈哈！政委还有那个选培，早安。

对啊，那个有朋友们说呢，星期五到了星期五要开心到不行，对，就不要回头，直接往前走，往前走就会到礼拜六礼拜天咯。好嘞，还有清凯，清凯医师，对对对对啊，清凯医师我礼拜二礼拜四都访问过那个郭慈安副院长了，在那个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啊，欢迎哦，欢迎一起收听，那个留言区有音档哦，两集哦。

对，就像那个 Esther 讲的，不是说不播那个现代流行歌曲，还是有很多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蛮好听的，但是呢身上你会发现经典的歌曲还是很经典，对不对哈？马尿还有琼文史宾塞尤琳，尤琳来准备好了，还有关汉关学太早安，来 Esther 我们一起加油哦，还有那个尤琳第三波的密码准备好了，都祝福大家能够让大家在那种困难当中或是在挑战当中，我们都充满着那一种力量哦，跨越过去，跨越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提升了。来来，准备好，准备好 Esther 来，一二三，哈哈哈，小英看到你了，还有 Q 宝哥米娅，今天是光明国中和错国小返校日哈，同学们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不错，不是什么不错，行车速度也是慢的。为什么也讲不错啦，哎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都还不错。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40.4 铜锣路段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咯。来，我再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啊，大家如果说您发现有其他的路段我们有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好不好，谢谢您，我需要朋友们你们都是路况小天使啊，可以带领我们有一些的路况，如果有遗漏的有一些的缺口，哎，把这个资讯补上，会让路况更完整，大家更安心。大雅系统啊，这里从台七十四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啊，所以呢也都请您特别注意。哎呀，君毅，非常谢谢你啊，君毅，我要找找看啊，看那个连线过后有没有播你的歌，好不好啊？好嘞，飞扬，飞扬，对，那个飞扬的小宝贝，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暑假作业完成了吗？还有呢，心仪说国中生好忙好忙，真的。陈恩早安，陈恩好久不见啦，还有依林以心，你看要开学了，大家很久没跟我打招呼的都来了，魏友来准备好了，还有幻龙也来哦，幻龙这波的一二三，

7:29，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这首歌呢是杨培安的《梦在前方》。加油加油，关汉冠学加油哦，梦在前方哦。好，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40.4 铜锣路段，中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铜锣路段中外侧车道轮胎皮，还有呢在西滨这个路段哈，这个也就是呢在台74线，到底是台74还是西滨，好了，总之太原到潭子行车速度比较慢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朱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5: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6: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4: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

0: 业。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3: 专案小组搜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比较慢。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

0: 汤八宝来报一报。
1: 来，我们来邀请到是台中市交大，今天呢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
1: 嗯哼。
2: 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0: 记得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斜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车流增加趋势。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行部分，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
1: 嗯哼。
0: 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永福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信路上太原路至文心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
1: 是。
0: 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用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伟，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89.2，靠近和美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掉落物，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啊，也就是189.2靠近和美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春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还有秀一，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人人，这个记得要多喝水。好，那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现在的中心呢是在马祖的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说呢，暴风圈进入到了台湾北部的海面，对外岛的马祖已经构成了威胁。那么这个台风未来强度会持续的减弱，而且暴风半径呢也会有缩小的一个趋势。好，那么今天呢将近中午台风会登陆到浙江，如果出门旅游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么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好，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慎防，尤其呢山区道路哦，还是会有摊方落石溪水暴涨啊，特别注意了。今天的温度呢，哎，还是蛮闷热闷热的，大概35度跑不掉了哦，35，还有那个东部还有37度呢，要多喝水。好，那么明天哦，到下个礼拜一，西南部有局部的降雨，大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哦。来，今天是返校日，很多的同学都已经出门了，许多是许久没有打招呼的小朋友们哦，今天呢应该那种都匆匆忙忙，对不对？还有睡眼惺忪。好，不过的这个准备要开学了，下礼拜就要开学了哈。雅琴、陈伟、郭斌，你们可能都一直在开学了哈，每天都在上班，都在开学。Jenny， 早安。还有以琳，早安。哎呦，以琳在淡水听我们那个希望列车哈，欢迎你啊，以琳，祝福你哦，有一个美好的旅游。还有顺凡，一帆风顺。

在指的星期五晚上，星期五的这一天，大家心情呢轻松多了。不过呢，在行车上面还是注意一下，有一些的路段呢是塞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交通部公布了上半年的交通事故统计，总共有1300多人离开，为什么呢？那个其实有时候啊，都是跟人为有关。其实呢，还有包括了超速，还有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好，那么当然这个数字呢，是一个每一次哦，都在同期当中做一个参考啊。那么也看看了，不管是在交通的政策上面啦，或者是在教育上面啦、工程上面，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的改变啊？好，不过呢。的确，虽然呢人数还是在高达1000多啊、不过呢较基准，跟同期它还是有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像道安基本法实施之后，每一年降了5%的这个目标啊，好像有开始慢慢的有看见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呈现。所以呢，交通部都很希望啊、希望呢是以每一年啊、7%为目标，就是一直降，一直降，降到最后以超零死亡的愿景迈进。啊，那么当然呢，儿少啊，儿少的这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事故哦，它的确是有在降幅，就是呢，在整个比例上面。不过还是呢，有一些是属于比较是属于人为的，有没有礼让啊，有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这些啊都一样，都是要请大家都特别注意。我们在道路上面啊，有时候我们都会很觉得，哎，自己很守法，然后自己很安全，可是问题是。别人没有安全，那还是很不安全。所以呢，你看得到我，我看得到你，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在骑车、驾车，专注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都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出门。对，这句话呢，就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对，平平安安的出门，然后也要快快乐乐的回家，很重要啊。好啦，那个，因为我还记得前两天，大家就有为那个妈妈。好，一起加油，有没有？他就是因为在凌晨骑机车出门，结果最后被撞嘛。哈，我记得在前两天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还是到现在很关心。不过呢，其实是遗憾的讯息啊。昨天我们的听众告诉我说，那个妈妈离开了啊。他说他其实心里很痛，因为他自己也承受过，家人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最后离开，所以呢，我们觉得有时候都是一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谁先到，好，到底是意外还是明天，好，虽然这句话也是好像大家都常讲，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多想一下，尤其呢是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多谨慎一下，甚至呢，我们都能够再次的跟家人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见，这就是一件很珍惜、很幸福、很感恩的事情了。好啦，一切要平安咯。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小勋早安，还有明水文心都欢迎你们，还有那个娱乐开学了，对不对？准备娱乐，你们的那个暑假都作业都写好了，对不对？哈 ，Thank you， 比顾早安，纷纷天荣猪猪，还有汉明，对呀、啊，猪猪说，我刚刚很纠结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哈，我一直要说他是早上，对呀、啊，因为我真的很纠结在那个地方。好，你真懂我哎，猪猪，那个心灵世轩早安，你们也是要返校日了吗？心灵世轩还有君婷，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国宾一起来，1、2、3，哈。

0: 有一郎 Chase 老师还有立凡阿奇小朋友早安，今天是同学们的返校日哦，祝福大家返校愉快。阿英还有珍珍你们也返校了啊、哦、昨天是不是很多同学都在熬夜，有没有在熬夜赶作业？
1: 有在押韵呢，熬夜赶作业啊。
0: 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行车速度是慢。从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湖口，还有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刚我们听到的是那个美梦成真的决战星期五。有在看动漫的话呢，这个勇者应该这首歌呢不陌生。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那个我昨天呢很认真哦，把那个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上面 PO 了两个音档哦，都上去了，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山附一的失智共照中心副院长郭慈安老师，我们在礼拜二礼拜四的访问，我已经把音档都放上去了啊。好了，因为呢有朋友们说能不能那个赶快能够听到老师的访问，因为他们有时候上班嘛，没有办法听完整啊，我已经把它放上去，所以呢朋友们有两集啊，那么在留言区也有音档，那大家也可以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都可以听得到啊，好，直接上那个我的粉专都可以。那别忘了全国失智的关怀专线，把它记下来，如果家里有需要的话哈，0800-474-580，0800-474-580是全国失智关怀专线。希望呢这个失智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

家里面的问题，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在整个社区还有甚至我们的整个国家，都是需要一起来面对的问题了哈。好，那么还有呢一个活动，就是在9月17号中山附一啊，那么也就是在9月17号会办一个失智症的虚拟实境生活体验，也就是社区跟志工训练，我也把它放在我的粉专上面，它有 QR code 扫码可以报名参加啊，这也是郭慈安老师啊特别的跟朋友们说，可以欢迎大家能够来报名啊。好，9月17号如果是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时间空下来哦。对，还有一个9月15号先把时间空下来，是我们的捐血哦，是我们的捐血日哦。好，9月15号。好，那么如果还有呢9月17号你要参加什么志工活动的话啊，是在中山附一的跟失智有关的啊这个志工训练。好，那么9月17号啊这个时间是把它空下来。那9月15号是我们景广的捐血活动，我们景广台中分台啊。好，所以呢也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有没有很忙很忙？好啊，忙的话那个而且忙的有意义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呢。好，所以呢朋友们有些的那个时间啊稍微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若是可以的话呢，哎，能够让自己也能够再学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可以有更多利他的事情，其实呢这样会让自己更满足哦。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比较慢。

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有一些啊，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屏东如果您要往南部走的话，特别注意有大雷雨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哦。啊，那么如果说呢，您越往南的话啊，可能会比较容易遇到下雨的状况，请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或者是呢，您有家人啊，或者是朋友住在屏东地方，都请他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了。好，那么当然呢，在今天啊，在今天的温度呢，其实是蛮闷热。好，今天受到南方水汽的影响啊。

0: 南北两样情啊，哦，西南部局部有降雨，那么北部呢，稍微北部东部呢就是那个晴天，热热的，紫外线很强啊。那么所以呢，朋友们要记得防晒，还有呢注意一下啊，水分一定要多补充。好，在今天的温度呢，最高温都还可以到达37度，在东部地区，那在中部的话还有35度呢。来，八点对时。
1: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 264.5 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4: 时间是8:04，停留频道 FM94.5，尽管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呢，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都落在20，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